0: 更加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跨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首先是啊，真有事儿，来看一下今天吃什么。
1: 哦，今天吃的他最近有点随意啊，南瓜馒头，还有油饼，还有蛋，还有西瓜牛奶。
0: 这已经很丰盛了，你觉得随意吗？
1: 我随意了，随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烫水，碳水多了点，
0: 搭配不够均衡。
1: 也还行吧，毕竟还有蛋白质在嘛，对不对？
0: 嗯，
1: 热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啊。
1: 西瓜牛奶我还真没听过啊。哦，他又快开始喝这种奇奇怪怪的那个袋装的了。
0: 哎，我觉得西瓜牛奶应该很好喝，香蕉牛奶、西瓜牛奶应该都很好喝。
1: 其实牛奶可以跟任何一样水果结婚
0: 啊。真的吗？
1: 哪样？
0: 任何一样吗？
1: 哪样？
0: 葡萄牛奶会好喝吗？我感觉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嗯，就会又觉得葡萄有点涩。
1: 葡萄也很甜，如果你制成那个饮品的话，葡萄应该是不错的。
0: 嗯，
1: 是不是？
0: 也行啊，大胆的尝试一下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兰兰，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语音留言。来，早上好。
1: 好，听一个啊。
2: 我觉得孩子的梦想很多都是以后他自己长大要当什么，很少会有说要带妈妈去哪里玩吧。我弟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带他，然后带他去玩，然后有引导他，让他承诺长大了以后赚钱带姐姐去旅游。现在他二十几岁了
1: 、
2: 目前还没有经济实力支撑，再过几年看看他能否实现他的承诺。
1: 他说的是你说的那一段，我女儿就是录的奶声奶气的那一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一段他是有发生的背景的。为什么呢？就当时我带他出去旅行了，然后呢在路边等车，然后呢他就非常非常撒娇的跟我说，妈妈妈妈，我就问他，我说你开心吗？开心。妈妈妈妈，我以后要带你去环游世界。
0: 哎，我觉得好可爱，但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就而且刚好你又把它拍下来了，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
1: 没有拍下来，只是一段，他前面有讲了一段了，我立刻拿起手机，我说你再说一遍，然后你想说什么你都可以说，我都把你录下来好不好？他说可以。然后呢，就妈妈，我好喜欢环游世界，我长大以后我要带着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处去流浪。
0: 哎，不过小的时候，但现在的孩子的这个梦想跟我们以前真的差又真的不一样。我们以前小时候好像很比较少会说什么，要环游世界这种，可能就是说去哪里玩吧。
1: 因为他现在在环游世界。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我现在的梦想，问他们是要当一个网红。对。我要当一个网红，
1: 至少能够自食其力，
0: 要自己当老板。
1: 哎，对对对对对，什么小卖部老板啊，就都是一些可以就是立刻实现的一些东西啊，
0: 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天刚好跟大家聊到，孩子们这种童年的豪言壮语，或者说长大以后对自己的一个，就对自己将来的一个幻想
1: 期待，
0: 对，期待和幻想。

0: 问问大伙儿，就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放的那些豪言壮语、嗯、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
1: 我当时有写过这样的，比方说老师会让我们写一个什么你以后想成为什么的那个什么小纸条啊，或者是类似于一封信的。就现在的孩子，我听我女儿说啊，就是入初一的时候在军训的过程当中，老师就让他们就是给自己写，给三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他说我会帮你保管三年时间，三年之后呢，当你们毕业的时候，比方说开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会把这封信还给你们，看看你们的梦想实现了没有。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六年级的时候我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但是老师也是就是要求每个孩子在那个纸上面写上自己将来的梦想。我当时就许了一个愿叫成为科学家
0: 科学家，
1: 对对对，就梦想完之后写完之后还不够啊，就是要交换，就是你跟别组的同学交换，然后呢要让你的梦想被人看见，然后大家都站起来说哎某某，比方说我说詹小莹的梦，哦詹小莹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主持人，然后你说哦顾凌的梦想是成为什么什么是吧，就是别人念别人的那个梦想。
0: 哦明白、
1: 那个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是事情。
0: 嗯哎那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因为很大了嘛，六年级的事情已经懂事了嘛。我相信高年级以后的事情像我们现在这样还是可以回忆得起来的。某些走得近的同学，某些特别重大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记得起来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菲林。
1: Oh,
0: 哎，菲林，首先我先说一下，他说他的网名其实是会按时轮换的。
1: 哦、
0: oh, ，
1: 是藏彩蛋的。
0: 对，春有青叶，夏藏西瓜，秋载红叶，冬裹围巾。对，
1: oh.
0: 我发现他的名字一直在变化
1: 啊，这样子吗？
0: 好用心哦。
1: 他可能是叫菲林什么，对不对？哦，就是以前可能是青叶，对不对？
0: 对。
1: 哎呦，我都没发现。哎呀，你看这么细心的人、
0: 啊。嗯，再来啊。然后你说这首歌哈，我们等会儿下一个点位给你放哈。然后菲林说小的时候梦想，说那时候说天天想要玩电脑。他小时候想天天玩电脑。现在上班以后天天都在用电脑。
1: 哎呀，小时候的愿望你这
0: 许的没轻没重的。不用都不行啊。
1: 啊、没劲没劲的，现在看到电脑我就烦，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可能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电脑还有过玩的那个时间，比方说那个玩游戏啊什么的，现在就是对于我们家孩子来说，妈妈拿电脑绝对是工作，没有玩的成分在里面。
0: 所以他可能他不会许愿望说我要玩电脑。
1: 对对对，倒是手机这个东西是跟娱乐紧密相关的，但他看到电脑是绝对不会认为我在玩的，但我也不用电脑玩。电脑一定是跟工作相关嘛。
0: 我们来看到那个林蛋蛋啊，来分享了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然后小的时候老师问长大了以后要干什么呀，大家都说我要成科学家、
1: 对对对，
0: 我要发明家、
1: 对对对，
0: 什么天文学家、轮到他说老师我想成家。
1: 林大胆，你真叫大胆。
0: 哎，跟那个爸爸有点像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要当什么呀？我长大以后要当爸爸。
1: 哎，没有，我要成家。这个成家这俩词儿有点过于成熟了点。你要当爸爸，我觉得那我能理解。比方说，在他们家，爸爸掌握所有人的生杀大权，所以我要成为爸爸，就意思是说我要掌握我们全家人的生杀大权的意思。
0: 太逗了。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阿九说明天马上就安排葡萄牛奶。
1: 葡萄牛奶是吧，我觉得葡萄牛奶应该味道是好的，因为你说的那个色啊什么的肯定是
0: 会
1: 被处理掉的。
0: 对，没错没错。
1: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葡萄牛奶卖谁呀、啊、好好喝完之后给我写一篇总结啊。
0: 好吧，问一下大伙儿，就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些对长大以后的幻想。哎，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长大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那肯定没有啊。
0: 没有吗？
1: 哪里会想那是我。
0: 那我那时候又
1: 比你成熟一点。我问你什么叫什么样的生活、啊、
0: 就比如说我那时候想法就比如像我可能再长大一点，可能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是非常清楚，我就说我要自己要当主持人。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哦，那没有。
0: 做节目啊，然后可能想象就是在电视台啊，然后呢录什么样的节目啊，然后可能是什么样，就都是自己幻想的。
1: 哦，那你真的是梦想造进现实了。
0: 但是
1: 没有没有，我从
0: 但是没有哎，我正想说呢，我说我那个时候幻想的主持人跟现在主持人好像又不一样。
1: 那要与时俱进嘛，那时候的主持人。
0: 那个时候的主持人就是
1: 那时候的主持人是站在央视的平台上。
0: 也不是，那个时候主持人叫做
1: 好。
0: 那个时候只要是上了电视真的就是家喻户晓。
1: 哦。
0: 对，你懂吗？
1: 现在的主持人你看做了这么久了都快10年的人了，居然没有人知道你。
0: 这也太。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做资深但不出名主持人。对不对？
1: 就还是不一样啊！但是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嗯，比如说再早一点，他可能还想着就是，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这种幻想，比如拿着什么公文包啊，然后走进什么大那个非常高的一栋大楼啊，然后上班啊，每天开着车啊，然后就这种。
0: 哎呦，那你这是在我、后来90年代看的那些 TVB 的那些、
1: 对，没错，是的，就是因为看了太多的电视剧。
0: 还要踩着咯噔咯噔咯噔的高跟鞋，
1: 没错，
0: 然后还要穿一身笔挺的那个，
1: 哎，对，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哎，要每天都要穿这种正式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西装服，什么西装裙，这才是对的。
0: 对呢，
1: 现在如果让你天天穿这个什么西装裙，烦死了。不能乱想，
0: 是不是啊？哦、想可以想，想可以想，你写下来，
1: 太逗了，
0: 让自己20-30年之后看一看，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家呀？嗯，我想成家。然后叮当猫说
1: 出家，
0: 我出家。哎，这个出家好像是哪也是哪个短视频里头也看到小孩说我长大以后要出家。
1: 对，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出家？
0: 有可能不知道吧，我觉得小朋友。
1: 就一进一出的意思是吧？嗯，就你要成我就出。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就是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豪言壮语，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幻想，然后现在实现了吗？然后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对长大以后的这种幻想或者是他们的梦想哈，可以来说一说。
1: 是的，是 Feeling 有问的，他说举手请问一下哈，他说跪求一份5天的温州旅行攻略，自驾或者动车都行。小红书上没有吗？那我也顺带借了你的话茬吧，有没有给人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份比方说张家界的5天游攻略？
0: 哎呦，那温州我是去过的，张家界我还没去过呢。
1: 是的，
0: 温州去过，但我现在找不到了。我当时我对温州你知道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吗？就他那个糯米饭好好吃。
1: 糯米饭是吧？菲林你记一下啊，小朋友们，
0: 就是他们那个早餐啊，就是吃那个糯米饭。
1: 早餐就吃糯米饭吗？
0: 对，
1: 他
0: 是真的就是那种很叫做什么呢？真的很硬核的早餐。一碗那个糯米饭，然后一碗豆浆，咸豆浆，然后那个糯米饭是有盖什么肉啊什么的这种，肉末吧。
1: 这末不是吃成午餐的感觉了吗？
0: 这但是还可以，很好吃。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各种糯叽叽，那个，温州有一种玩，一下子想不起来，很像一个巨大的那个饺子，就是但它外面是用糯叽叽的那个皮。
1: 怎么那么像金包银呢？
0: 有点像，但是它比那个叫金，不是叫金糕，就是里面会包各种各样的菜，很好吃。
1: 那反正就是
0: 外面是有点类似于像年糕一样的东西把它裹住，就是包起来。
1: 越说越像金包银，
0: 还挺好吃的。但我们当时是去的是温州的，就不是在温州待很久，是去对对对，糯米饭泡那个
1: 卤肉末
0: 还挺好吃，我觉得很好吃。
1: 行，
0: 就我一开始的时候看网上大家说嘛，说那个糯米饭不错，我想说糯米饭有什么，我们南方那边糯米饭团都吃多了，你看，哎呦，到了那儿真香啊。
1: 这很硬核哎，听过去就很硬核。
0: 对，很硬核。
1: 看来菲利你是做过一些攻略的啊。
0: 对，
1: 功课做了啊。行吧，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可以给菲林推荐的话，可以说一说他要去温州玩5天时间有哪些点，有哪些好吃的推荐的都行。当然了，我为自己问一问嘛，有没有什么张家界旅行攻略吗？
0: 张家界应该路线很成熟了。
1: 所以我都想去抱团了呢。
0: 那不用吧。要抱团吗？所以这次又是一大帮人马嘛。

0: 差不多吧，原班人马吧。
1: 哦，那还可以。
0: 嗯，
1: 好吧，因为暑假到了嘛，大家也开始陆续有时间了啊，带孩子出去外头走一走。
0: 嗯，
1: 各位要是有去过什么，张家界的呀，包括去过温州的呀，也可以来说一说攻略哈。
0: 是的，是的啊，我们都是在线等的啊。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嗯，
0: 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有哪些坑啊、雷呀、要避的，您都可以告诉我们。
1: 是。
0: 当然了，出行的时候咱们肯定要带什么呢？防晒呀。
1: 嗯，
0: 这个季节咱们不防晒怎么敢出门呢？对不对？咱们七八月的盛夏的啊，咱们夏天防晒其实有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怕搓泥呀，或者怕黏糊啊、怕闷痘啊、怕卡粉呐、啊。那咱们兰蔻的小白管都给你就搞定了这些，真正的大牌实力派，在这个高温暴晒的场景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咱们还是可以清爽的防护力拉满的，还是可以养肤的。您直接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到回弹链接，在我们平台上面的499块钱就可以拿走正装两支了。
1: 嗯，是的，发送2026就可以拥有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
0: 对，就可以拥有图片也是没有错的。
1: 是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详情了哈。
0: 嗯，
1: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到童年时候的这些豪言壮语。
0: 嗯，
1: 我突然想到，我原来有一个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很大了，还不是童年了。
0: 嗯，
1: 差不多是
0: 青年了。
1: 高中的时候。
0: 哦，对对，青少年了。
1: 对，青少年。
0: 嗯，
1: 那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也会有梦想嘛，会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他可能会更接近，就是我们将来长大以后真的想要过的生活。
0: 嗯，
1: 开始成熟了嘛，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每次问到他说，哎，你长大以后想干嘛？
0: 嗯，
1: 他就说，我长大以后，我要做教育局局长。
0: 哎呦。哎，我就很想问问他，他们家是不是有这么一号人物呢？
1: 没有，
0: 要不然的话，你肯定会说我想成为老师，顶多我想成为什么教主任，然后呢什么校长，这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最大的官了。
1: 他当时就说他要改变这个教育的现状。
0: 哎，那他的目标还真的挺明确的啊、哦，
1: 特有意思。
0: 嗯、
1: 哦，然后呢，我突然间就想起来这个网上就是小朋友们的那个视频哈，说长大以后要干嘛？然后我要当校长。我要让我们学校上2天课、休5天假，
0: 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这是真的是可以接触得到的人物嘛，
1: 是吧？这是对校长。
0: 是吧？
1: 那校长说，不好意思，我也做不了主。孩子你，
0: 那不然呢？你还
1: 孩子你，再往远处看。
0: 哦、啊，对，校长做不了主，那就是做局长。局长说不行，我也得遵守规则。那你再往前看，是这意思吗？哎，这种方法也确实能够鞭策人哈。
1: 对啊，就是小朋友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读书读很累了嘛。
0: 嗯，
1: 我那同学就也一拍桌子，
0: 我长大
1: 以后要做教育局长。
0: 梦想是好的啦。
1: 小时候的梦想，
0: 搜一下，搜一下，我们得搜一下、啊，
1: 应该是有哈，应该是，但是可能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版本哈，对。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你们的小孩儿现在都想要做些什么？我还有听过，就是小朋友特别可爱的，就是说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平凡的人，
0: 平凡
1: 好有哲理啊！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别说啊，就我以前我不太能理解什么长大做普通人，平凡人，就总觉得好像就是你会不会太没有这个理想？后来我发现，其实真的所谓的幸福就是平平凡凡的。
0: 但是你想想嘛，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1: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好，就是好有哲理啊，说要做一个平凡的人。
0: 行吧，那你就满听一下吧。是不是？
1: 好，那刚刚的话呢，那个菲林哈有点了一首歌。夏夜里最后的烟火，他真的好喜欢严仁中哦。这首歌我们应该在节目里头放了好几次了哈。那这个时段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播放一下喽，这首歌送给大家。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
6: 记得记得。
5: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8: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童年的那些豪言壮语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对于长大以后的幻想或者是梦想呢？你们家的孩子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豪言壮语或者是幻想可以来说一说？
1: 那其实叫闲言碎语了。
0: 啊，我小时候最大的这个幻想就是说什么考清华北大。
1: 哦，这样子。现在的孩子，比方说幼儿园啊什么的，就是在他们就是面前你会这么说完之后，他们也就这么接受了嘛。我将来的梦想就是考清北嘛。
0: 嗯，对。
1: 他们也就这么接受了嘛。但是我高中的时候确实班上还有个同学的梦想是确实是考北大啊。
0: 啊，真的啊？那考上了吗？
1: 那你说嘞？
0: 高中比较容易实现吧。
1: 没有啦。哪里有那么容易呢？是不是？后来就是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北大。
0: 哎，大家有没有小时候想要当明星的？
1: 哎，有啊。
0: 对，
1: 就是我写科学家的那一张调查问卷里面，就是有好多人都写了我要当明星啊。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在。

0: 六年级的那会儿，应该是90年代那会儿，港台的什么 TVB 正好是崛起的时候，然后那些歌呀之类的，真的就是什么刘德华，周慧敏，嗯，可火了。然后呢，店那个我印象当中是，所有的理发店里面或多或少都会贴一点这种明星。所以说你说怎么能不说我想当明星，
1: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对于明星，我们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像现在那样那么方便，嗯，比如说当时买那个画报啊，哦，哇，那真的就是真我们喜欢一个明星，不像现在我就反正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他照片，那是会去排队，去预定，去提前抢购他的那些什么画报贴在家里，
0: 就跟以前的那个我们要买人家专辑不是一个道理吗？后来还是专辑，以前是那个什么各种的报啊，贴在这儿贴在那儿啊，哇，那墙壁上好像有这些明星的那个照片，真的好无比富有。
1: 哎，不过说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梦想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是随着你的生活
0: 的，
1: 你看到的东西不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以前小时候看什么律政佳人，就好多朋友想当
0: 律师，
1: 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小时候有演那个护士跟医生的
0: 啊，什么都是天使
1: 惹的祸，天使，对对对，可能就有人想要当护士，就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就真的实现梦想了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小学的同学，到现在我们俩都关系都还挺好的哈，然后他的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一直是说他想要当一个护士，
0: 然后就是受此影响吗？
1: 对，他就真的上了卫校，然后呢去当了护士，
0: 那也算是梦想照进现实。
1: 后来发现，就是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是最开心的，从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0: 对，没有，
1: 当他真的就是
0: 当他说都是天使惹的祸，他骗了我嘛，就是原来当护士是不可以出错的，原来当护士是不可以这么毛毛躁躁的，原来当护士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的，
1: 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是吧？那当然了，就是把一些事情就是搬进现实成为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兢兢业业，而且有一些工作工种啊，他是真的不允许你犯错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也是，我记得是我的初中同学，然后他的梦想是说他要当一名律师，然后要做法官，他现在真的是法官
0: 啊，天哪，
1: 很厉害，
0: 好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些实现梦想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块儿哈，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梦想可能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是是是，幻想还是要有点有的，万一真成真了呢？
1: 对。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那个无所谓，
0: 看一下啊，
1: 说他有点可爱，他说之前在那个有听过一个小孩说，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呀，他说我要当人民因为他说那个警察局的门口都写着为人民服务，我要当人民，
0: 要让警察叔叔为我服务，是这意思
1: 太可爱了，
0: 为人民服务，所以我要当人民，恭喜你，你已经成功了
1: 再来，还有那个菲林说如果用喜欢的歌做闹铃，其实没两天就会反感。
0: 对呀，对呀，因为闹铃老是扰你清梦嘛，对不对？他说夏夜最后的烟火设为闹铃一年多了，我都还没有反感。就刚才那首歌哦，就这么好听吗？他说依然还在歌单里面霸榜前三。行行行，能够喜欢一首歌，可能会有他的喜好偏好在里面，或者是某些歌词啊，或者是某些旋律啊，或者是某些故事啊，能够影响你。那能够这么多这么久。以及时间以来能够在你的歌单里面霸榜前三，那说明说他也是何其有幸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Vela 说刚出门，然后昨天晚上看那个97年的电影甲方乙方，他里面等一下，他里面说的就是给人好梦一日游，做不了应该他说如果说是实现不了梦想，你也可以做梦，做不了梦想可以做梦
0: 啊，实现不了梦想也可以做个梦啊，也对也对，没有错，没毛病。
1: 然后他说小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
0: 怎么会呢，我
1: 现在实现了。
0: 小
1: 你小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吗？
0: 对，你这么务实吗？你这真的没有一点点飘的感觉吗？小的时候一定不想成为一个平凡人。
1: 但我身边也有朋友小的时候梦想是想要做一个普通的人。
0: 没有啊，就是
1: 普通人。

0: 不，
1: 比方说小时候想成为一个平凡人，现在再看他确实平凡。比方说我小时候想成为老师，如果真成老师了，那其实也挺平凡的。但当时在自己心目当中，这个平凡人他一定不平凡，是不是？嗯，比方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成为主持人，那个时候在你看来就主持人无比伟大，还是说主持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一定是不是平凡的。但是呢现在当了主持人之后其实还是蛮平凡的。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小时候在你眼里他一定不平凡吗？
0: 嗯，但是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雄心壮志，他就觉得我就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就好了。就像我问我那个朋友，我说哈，因为我也嫌小，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很早就聊过这个话题，包括高中的时候，因为我说你长大以后想做就是你以后想，他高中的时候也是说我要做个普通人，就普通的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就有的人他就是不是说都是那么雄心壮志的，他就是觉得生活就是平静如水，就是最好的。
1: 哇，这种人真的好有觉悟啊。
0: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对，我现在想想是他是很有哲学的，因为怎么讲呢，那种鸡飞狗跳轰轰烈烈的生活啊，那真的是很累的，想想也是。
1: 哎，
0: 就像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都想拥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后来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什么轰轰烈烈，你会发现轰轰烈烈的爱情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
1: 都是草碎了，
0: 都叫做草草了之。
1: 不是都过程会把你折磨到碎，
0: 是吧？
1: 就确实很轰轰烈烈，到最后可能双方都是碎的。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刚刚是有朋友点了这首童年哈，那就把这首童年送给我们的听友们。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翟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童年的那些豪言壮语。关于童年的梦想你实现了吗？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的
0: 啊。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哈。兰蔻的防晒乳。不黏腻，而且呢防晒指数高。最主要的是轻薄养肤啊。防晒黑晒红晒伤，就是我们夏天的这个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哈。
1: 对，切记啊，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咱们走亲访友。

0: 哦，还是咱们出行度假旅游，咱们防晒一定得做好了。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资讯。清晨，鸟儿。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春秋假。福州呢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那最近呢像是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区县都相继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效力和我们的这个春秋假的具体的安排。
1: 春秋假制度呢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那市属小学、初中呢是按照所在的县市区的春秋假安排实施，根据上述的这个区县的教育发布的通知， 2026年的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日至20日， 那2027年的春假统一是安排在4月6日至8日， 全年累计放假6天时间， 且都是利用国家的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
0: 周进行一个调整的，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的安排。那春秋假期间呢原则上就是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的实践作业，禁止任何学校还有教师组织或者是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
1: 是，那对于这个假期确实无法参加陪同的一个孩子的家庭啊，那各学校呢 将提供一个公益托管服务，且不得以强制或者是暗示等等的方式来阻止家长报名。在收费方面呢，这学校的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学生用餐呢是按照工作日的这个学校里面的校园餐来落实的，还有幼儿园对于未参加托管的幼儿按日退还伙食费，学校不得以春秋假名义来违规收费，或者以家委会等等的名义向家长来摊牌费。
0: 这样可太好了，就是如果实在啊放假没有时间陪孩子的，没事啊，学校也可以提供公益托管，那这样还挺好，因为主要是担心家长没有假。
1: 对，没错没错，这个是最头疼的事情，是吧？什么6·1同济啊，我们就说了，你能不能顺便给家长放假？
0: 要能同步一下就好了。
1: 对呀，不然的话他是很嗨了，嗨了那我们咋办呢？是不是？
0: 记一下时间哈，11月的18号到20号，这几天，包括明年的4月6号到8号，我们的这个春秋假的时间是正式出炉了。
1: 我感觉我有一种预感啊，因为3天时间嘛，可以算是小长假了，真的会引起一波的一小波的近郊游的一个小高潮。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出去走一走啊，逛一逛。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今天说到小时候的梦想，当年放下的豪言壮语你实现了吗？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
0: 现在你们家的孩子又有什么样的梦想呢？也可以来说一下。
1: 对对对，那个梦想好不好实现呢到底？
0: 要是如果你小孩说我长大以后开小卖铺，你能接受吗？
1: 干嘛不能接受？
0: 那你会怎么说？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家小孩就是都说过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想想那个词儿叫什么啊，那个有点那个就是以前那个在路上，然后他会看到有那个开那个清扫机的那个叫什么，
0: 环卫工人。哦，还有好多小朋友开挖掘机。
1: 对呀，那男孩子嘛，男孩子就开挖掘机嘛。就是那个我们
0: 同事，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很务实。
1: 我们同事就问他家儿子嘛，你长大之后就要干嘛？挖掘机。就我们家娃是因为在路上嘛，经常带他出去玩嘛，那有的时候会遇到那种就清扫的那个
0: 环卫工人。
1: 不是，他是开那个机器的，那叫什么呀？那个有点反正垃圾
0: 扫地机，
1: 扫地机是吗？
0: 那也是城市扫地机啊。
1: 就是你要做什么，我要开那个机，
0: 那个扫地机。
1: 没有什么是不能实现的，他要这么说你也可以 PUA 他。
0: 我觉得也没问题，他们好务实啊。
1: 对呀，
0: 比我们当年务实多了。
1: 就是我喜欢什么，我看到什么就要做什么。
0: 我们那时候进什么当歌手，
1: 对，
0: 明星
1: 科学家，
0: 你看真的是
1: 发明家。我的天哪，请问你实现了吗？是吧？那人家当时就我是觉得可以 PUA 的，你知道吧？就是他这么设定他的人生规划，他三岁的时候说嘛，我要开那拖拉机还是开什么机嘛？你也可以告诉他嘛，你将来可以考金北啊，为什么不考呢？很容易的，我跟你讲，很容易实现的，你只要从现在开始做起嘛。
0: 但他们
1: 不行呢，
0: 这个真的是一代一代的变化。这小孩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看上去踏实多了，务实多了。
1: 你只要让他上小学之后，你问问他想做什么，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想成为哈利波特，你能信吗？是不是？
0: 去魔法学院学魔法。
1: 对，然后呢，看了柯南之后呢，想当侦探。哦，对，我忘了，我女儿六年级的时候，给一个家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是，因为他们交上去嘛，就是把那个梦想交上去，然后家委去收。然后他说：“哇，我对你的那个女儿印象非常深刻。”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想当侦探。我当时我一听我就觉得，对，这是我女儿的梦想。为什么呢？那段时间她非常非常痴迷的是柯南。
0: 原来如此。
1: 对呀，就是我以后长大了我要当侦探。
0: 那
1: 能够理解吗？对不对？那再过个把年或者再过个三年，你再问她，肯定梦想又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她可能又寻找到了她自己的宝藏行业了嘛。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啊。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能源汽车补助的细则。记者呢是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们福州市呢将会对部分的新能源汽车给予推广应用补助。那申报对象包括以下两类企业哈，一呢是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已经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名录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那二是非本市区域内的，但是呢在福州依法经营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
1: 那补助标准方面啊，对于市区内2016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照国家同期补助标准1:1来比的这个比例来补助。那2017年至2019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同期国补15%补助。那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的6月20日

0: 6日至2020年12月31日销售并上牌的新能源汽车不再予以这个购置补贴，新能源公交不纳入本次的补贴范围。同时呢，以财政资金购买的新能源汽车、二手新能源汽车均不享受本次的地方性补助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乘坐公交以后会更加的便捷哈，候车就不用再猜时间了，出行呢会更有获得感。最近呢，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是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那实现了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哈，这太好了。我说实话，对于像我这样急性子的人，就是等不了公交，就其实公交车特别好，唯独就是觉得等待特别的麻烦。
0: 但是现在不是有下载一个 APP 吗？虽然说我没有啊，但是我知道是赶公交的人都要下载这个东西。
1: 但它这个可能三屏同显，就是对于一些
0: 我们不经常乘坐不下载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 对，
0: 是
1: 的，对，包括像是一些老人呢，他可能是不是也能够更方便的了解到。
0: 我都是怎么做呢？我都是要坐公交的时候，我打个电话问家属，你快帮我看一下哪路车还有几分钟时间，我马上立马到这里。
1: 那只能说你们驾驶太给力了。因为有了这个三屏同显之后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公交出行更加的从容，更加的便捷哈。那记者呢也是从这个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站就看到了试点线路的100路全线哈是已经完成了车载的电子屏数字化升级，发车时间在车头、车身两块电子屏和车内显示是同步刷新的。那采用的是大字可视化的模式，信息非常的直观。那我们市民在首末站候车时，抬头就可以通过电子外屏就可以快速得知我们的发车时间。登车之后呢，车内电子屏联动更新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扫码呀，依赖手机的软件去查询啊。
0: 是。那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后续呢三屏同显将分批次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啊。
1: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好消息啊！哎呦，这真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利好哈。
0: 这样子吗？
1: 因为那附近的那个停车场现在重新开，应该是有一个新的停车场可以开放使用了哈，停车会更加的方便。7月21号，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对外来提供即时收费的停车服务，缓解我们馆区周边的停车压力。
0: 此次的开放的停车场的都是地下停车场，
1: 对，
0: 位于福州市文化馆，还有福州。都是少儿图书馆的负一楼，还有两馆地下停车场的实线互通，还有入口呢都是在于福州市文化馆一侧，出口是位于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一侧的。
1: 那太方便了，就是去这个图书馆看书，或者是晋阳湖去溜达的朋友们都可以停车哈。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停车场执行的是三类区域收费标准，3小时内5块钱，超过3小时之后呢，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收费最高20元，所以整体来说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哈。
0: 是，
1: 对。
0: 那如果说地下停车场24小时对外开放的话，那这个开放车型呢，都是7座以下的小型动车，小型动车的
1: 机动车，
0: 机动车，然后限高是2米啊。
1: 对。如果要是有遇到政策的调整，相关部门也会出台新的停车收费规则，那会以最新的规则为准。那目前是3小时5元。超过3小时以后，每小时加收1元。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曾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百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1: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跨度。

0: 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童年的梦想哈，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梦想，有长大要这个成家的，当爸爸的，还有出家的，
1: 容易实现的以及不容易实现的，以及那些荒唐的无厘头的都有，是不是啊？出家的都有，还有什么不能有？
0: 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我自己本人我是很佩服那些拥有梦想且实现梦想的人。
1: 你也算是拥有梦想且实现梦想，
0: 对，我也算是，只不过就是我也会发现，有怎么讲呢？
1: 有出入吗？
0: 不太一样。
1: 就
0: 是、其实可能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当然还是会有，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件就是你喜欢的事情，就它有你有热爱，然后呢有目标，其实你做很多事情你都会很有干劲儿，对，所以我很多人现在有的时候不太相信梦想这件事儿，就会觉得哎呀这立什么梦想，就是觉得那么远的事情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但是我觉得立一个又怎么样呢，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不对？
1: 就是每个，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0: 对，有一个目标，然后呢尤其是像之前也跟朋友们聊过关于这件事情哈，就我们今天说梦想和幻想什么区别。幻想就是它可能无边际的，不切实际的，然后你可能只是想想而已，但是梦想是你可能有了一个目标，但是你为之而付出行动，当你遇到很多挫折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你只要一想到它，然后你就好像又充满了电的这种感觉。
1: 但是梦想跟幻想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
0: 啊、对，没有绝对的界限。
1: 就梦想有的时候会成为幻想。
0: 对，就像我当时，我那个就是最后成为法院的，法院法官的那个同学，对，他就说，他其实因为

0: 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司法系统，他必须要上一些就相关专业的学校，分数也比较高，然后比较难考。然后他自己的家庭条件其实也是很普通的，然后包括后面考各种证也是很难的，司法考试据说非常难。他说他无数个这种时刻，说实话他
1: 小时候的那个梦想是有给他带来力量的。哦，你看看，
0: 所以我特别理解，就是大家说，就是梦想的力量，力一个，然后呢，同时你要相信他，
1: 难道不是律政先锋给他的力量吗？
0: 我觉得可能多少是会有的，就小的时候看什么律政先锋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
1: 法政先锋啊，
0: 对，原来还有那个说当法医的呢。
1: 哦，
0: 是不是？我的天哪，
1: 那不是仵作给他带来的动力，
0: 破案，破案当中有人想当仵作，有人想当那个包青天，是不是啊？有人想当公孙策。好吧，那今天可以跟孩子聊一聊这个话题哈，也挺好的，他可能现在也许还不一定能够想得清，再长大一点，不对不对，想不清的时候有想不清的那个幻想，
1: 也对，也有想不清的那个可爱，
0: 对对对，然后想清了之后有想清的无奈，

0: 世界。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嗯，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8: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9: 今日从今勤工俭。

0: 张军，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9: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9: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0: 多元智能是什么？
9: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9: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

0: 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冰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七十二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赈济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100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

0: 到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是要告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椒味怨奶，虎椒味眼奶，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虎椒那年过年已捐下虚索，在我就熬公牛虎，但是命定无所谓公牛的虎地就多虎椒，并且伊的名号也跟虎有关，伊就来虎姓公牛。虎姓公牛是中文中的一个做团是南村文静女。今天的节目，咱阿就这可了解西方虎姓公牛虎。公牛五年也就来以三类百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家的嫡女为虎姓公牛，同时小继父王启钧为驸马都尉。王启钧是好友人，也就是县里安徽宏远人，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颇有功勋。明太祖史录记载，洪武三年，驸马都尉王启钧因护卷黑内参人定修护卷，并等庄九虎西安革命叮咚之乱，牵涉了一代的宫女在内。驸马都尉王启钧多县里里通武老孙取土屯卷虎椒梁，影响内口大水洞。王启钧做内口大水洞那一婚礼端，卷向了一间虎姓公牛的虎地，最是命定虎椒的第一座公牛虎。这座公牛虎的面积也比较大，由虎椒屋阿叔以旧社会以低高五落浪山卡下，婚礼为了内口的大水洞，就顶戴了个顶卷的宫。虎椒历代王印官清这座公牛虎为社会，因为北宋时社会无名于写，北宋驸马都尉温兴卷了所到社会，我又念安温馨又强苏谁苏爹温丁坚李敬义李公令丁景旺王清信党家会温通大叔等谁奶奶又获家里要今年以翁应口水都为老多苏谁就位运大衣为翁大美女这次以雅集许清社获雅集向为送掉翁叔所以所取对牛翁翁信会军营内外可以跟前代王羲之冷定指挥相比，雅集东西李公令周都西火雅集都李侯袁书记在西火雅集都给段位翁旦之不休心水之后李代翁印都有摸昏之了好话更摸昏了之了令雅集活动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

0: 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命催运气君，感送催温馨，催运是假是话鬼念，但是都来护吗？并且独立三问你，所谓乌 Q 不信居，温启军依葫芦瓦院，也又像温一梅卡立公园户社会牙机，进去湖州社会你温一牙机也四方天成。历史古迹端关于湖心公园跟温启军的记载怎样就？当卷文达左云翁将清远公园更改为清亮公园时，温在湖州的湖心公园多许之上已经没记载了，说明伊已经完工。之后公园湖不断更完作内，但是温英以满清公园湖为西荒，将大年安西荒已经破败了。第一节团圆西荒呢，是湖源提到七宝公署端官魏渣。魏渣是兴化十二年到安湖源七宝湖，当时琉球进贡口岸已经固定到湖州，接待琉球公署也相为受行端游应奥。当时华冠社是湖源七宝湖，魏渣尊西荒团圆乡游园婚礼，方便一个鸟赶就带选路，因此西荒不被清早端序荒官荒。之后魏渣尊湖源七宝湖迁业到吉奈楼，西荒就逆境荒野了。之后西荒为人类所有，被称为新荒。湖州对面温英丁烟的所系列就小小多新荒端下迹，新海给美好新荒不改造，素官丢了所年幼路，婚令破坏无语，不枉被改为虚体，不枉改卷为北纪吕命金光幽望的巨流技术，虚清北纪会王天力须于湖州才群业乱，早为千年干病外聚落。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0: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1: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9: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9: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0: 那诗就是理想，
11: 是梦想。
9: 你们说的都对。
11: 明白了。
9: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0: 记得
11: 记得记得。
1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9: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9: 是的是的，哪里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坐马一齐啲钱啊！行先公公，正系呢日啊！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旧先死。你讲住只啲钱，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去见我下咯。
0: 好啊，绿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家就就你啊，最啲钱遇见眼都亏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啊！我以前几遇见我冇亏哟。
0: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愁的经济经贸，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佮唔会搞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搞人鬼庙，搞鬼类庙就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争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千万不要照哈。

0: 但是也要中央进货。
1: 哦，没想到你还摆中央哪里呢？但是都没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算算那位，反正警察对你的个人我，搞人家社区，看人家破机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个，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撇险措施。第二个是震财预警，表示我沿岛的破坏，需要采取撇险措施。接下来第三个是旺财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我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财遇见，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1: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的话，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啦。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
7: 从今勤工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
4: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

为亡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著是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100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爷塑料窗啊，多塞最穿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了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最之好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本啊？日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本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哦哈，多漂亮！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一路铁亏要踏。我那呀啊，多铁旺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大踏一个。
2: 哎呦，天啊，时差大爷过来啊！面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很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

0: 定好食是卷耳仔啦。原来咱阿哩再生菌我奉给对恁，连树老落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冬笋，气震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往亚罗外，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地恁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树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因侬讲诶，你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安呐？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了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大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
7: 记得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坐马爱睇啲经啊，谭先生讲经系你阿呀？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经，今晚你就冇爱我，提前预见我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呀、啊，做啲经预见眼都可以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预见我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金毛，如果做讲地震波嘛，佮每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为做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哦，最几厘米时间，诶，挽救你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终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终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撞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佢就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算到你摆仲按哪里闹，但算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警察对你的巨量影响，搞那个社区，可能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有四眼，暗彩预警是最紧。

0: 一笔，表示我相当认得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见，表示我认得你破坏，需要采取撇清措施。这一日第三个是温晒预见，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见，是最低一笔。表示我你怕怕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1: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话，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快点快点快点，从今庆功酒。
3: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4: 才一年级呀。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5: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7: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拱。多谢时间，弟弟为大家播送的是屏幕上海国际组邓内部，由苏宝豪播讲。
6: 今时见杯，祝你们不来了，公他，今时论起亚国强，黑讨厌的，终于不让你搞漂亮啊！能看见我们在亚国农金东的一光。 两个老看见有走水，有头阿狗卡，哎，朱兄的嘞，小姐，看你的妹人啊，跟那俺初亲爷爷们讲哦，叫你看火丢刀的咯，千个金，哎呀，姑娘没得人用，单只口抗议呀，偷了嘞，嗯，偷了那几毛钱，哎，单只后面阿抗议，到后背都，哎呀妹。
7: 现在不如尽量去忙，刚丢完的，你没得老人家莫怪你啊！我做了工作的第二个，赶快搞，赶快搞，现在去，赶快搞，现在去接亲一点点了。前些女士都看不到，看不清喽。你老娘啊，接亲去了对，首先来搞你爹的，梁松啊！哦，搞弄多少呢？谁来呀？你多少？
6: 这位啊，啊，你就话说你侬啊，啊，哪个就话说你侬啊？嗯，多少？找了阿松，又叫我看哪找了阿松？有谁能讲你么呗？谁能点么？会也有的啊！哪个你搞就话讲，随便拿么呗？单要。

0: 其实我也有那个其他那男的放给外边那摸呗。女男一个一路都没人了呢，啊啊啊！啊，我讲真的，反正我面南是那个什么公家没啥的多。看你眼前老几位东台那个说你那个女这样的那就来那怕人，开玩一点了，一摇来会一套两套，一来个女讲我说呀嘛，今天钱呢，今天多来注意，手臂是压压，一律没会人。
1: 哎，恭喜你，恭喜你，
0: 做了两个月好事，快报案吧。喜欢你没得面子一张皮，哎呀，单也给我拿你。我用梦工作的嘟嘟嘟爬起来去顶路，就这三班别都没有。胡哥跟共产党组织的好的女局啊，金线托靠自己。胡跟共产党过滤，我用计较都没大个。大家现在话顶路，但没问我不啦？啥那些难过的兄弟，好耶，好耶，但。像莫买了再一点了，丢你呀！莫买了再一点了，过来过来。我现在嘛叫你，过来收啊！姓哈那一面的，哎那个双生，那我收收靠来的，靠来的怕闹，过来收。哦，我给他收叫了，啊收叫收叫收叫，现在我丢路卡手，老来可能会吧，老来吧叫了，一般那个土里狗的我都，看你还收叫哦。叫你喂呀啦！哎，侬讲嘞，我讲哎，我遐嘞，啊，是侬喂嘞，拿地别个嘞，转转钱叫了跳啊！我侬讲工业，只了肯定个嘞，啊，总也冇使多啦伊个，迄个个外就真严重个，一地下就也冇过面呗，哎，单定，所该全部我开下看，国家收叫你呀那位。也少你同佢孤要你朋友咪咯，就咁散屋啲人先知，只系饥饿你挨饿，咩平，跟住做朋友，但系错你平平，只系你关键大嘢冇，哎唔要你知道，就系我人嘅咯，我听系你唔嚟讲国家少叫人啦，意思你抗议，哎，对啊对啊，佢都真系孤要所在嚟点样嚟，只系不讲点啊，食闹嘅。可能我哋揸冇咁嘅咩，我老奶奶咗嚟喎你，冇好听我呢度咧啲嘢嘛，自己同你阿爹嚟温州个，自己永安双城嘅一毛冇得你，我哋本来嘅搏命事动，从经济家嚟嘅带动，搏命事动不会平下，搞过要冇呢，实在我话啦，叫佢话我都嗌个女奶奶，奶奶女奶奶冇事，把工要尊亲叫多少啊，我搏命地俾你。小爷可要变呢间度嚟呢度间都坏，无论干过做啦，你前前只狗踢啦下，过要多个人踢到你，东卡跳地，咪就你跌一跌咯，系猪奇。小爷阿哥，咩小爷咩呢？佢根本唔冷喎，过要你良心几跌，你带嘢压出票几我好呀？佢两站喺度讲话搏背平啊，平就讲我哋明就搏起，小妹吓，说得话，说得话啊，祝你天就哎呦吓，但女人就女几女啊，女女人真惊啊，女人真落马，祝你莫做哎吓，古有人爱讲话讲莫打啊，讲还白了了红底，你老祝你天就。工人啊，都嫩几，心都崩狂啊！朋友就好哎呀，叫人家工空的，哎，干好话多些少，给，可能用我就话给人家听嘛，给，是不？难为情，难为情，一年来六年啊，六年就话时间都两个做也有做也有做，做好了，哎，干不好话都不听，别干得正的，现在正的真难呀，啊。几女听你哪句？妈呀！就你个女呢，是伊拉哎呀，开呀，拍呀，去落来用。叫那我说说，什么事都那你听那有少叫？老个，煎熬，坐到我爱那叫，莫那那买，莫那下就做买卖来的。我今年买下来，买下来我就靠朋友在那叫你。哼，你老有出息哦！我那老婆在那个乡里头，做好你个大爷个能收入呢。用你呀、啊 不立的那个哩，看哩，冒汗问我要来报啊啊！哎呀，表女呀，连报都来哩，光干的那种抬的烂哈，给报个报个，当然的话，这张明进是那各有公色的，给钱我收呗，哼，你那个坑官怎么大爷你扎那个入手路嘛？都拖你肩都用个啦，佢冇安排你啊！一个冇嚟杀地，佢做人攞大嘢肩都用个啦，打冇包冇机，好吧好吧，冇包咁样嚟机哦，冇实力啊嚟搞呢样啊，我女人娘，那么呢一扎你宽我把你嘛，啊，冇做了呀，一年冇共宽我把你，就你宽上两半在五旺，哈。碰到比较宽大的哦，再来一个按我把你，可是偷拿财你们懂哦，上不门干，你那些苗的包包，家中的大包又来背出来包包个，共和拿回领导人下嘴欠回的光复问题，并不算计，这里两天弄嘛，莫老爱下论。要放一个来到了先送你个包，不能接个到了个台，因为没顾叫出来，不然没使用住顾，这顾没住好，这不能得到半年前啊，老兵们不要了个台，啊，甚至啊，生意搞弄啊，忙碌了这样带牛出个车子，就那样京东把你一边过来白血暗器啊，有的嘞，非常的。看天上啊，维修那个轻车摩托，今天轻车那里点了一座蛮低，别人也冇想打路，只要就是家中轻车，阿那边家用带你上车物油军了吧？小亚说的最对了，轻车让大家用阿那边有军物油，这一摆，这就是登陆不来了，就你样一零动，半个零百倍，地球都跟搞到吧？哦，该二郎，家住的娘江家人，可是知道去丢路爱国的去偷偷比比比，进入电脑里的可是爱的多多了，搞大也都没有。古来住的娘比较善呢，古来你定真态度，咋了？困到，听我么呢？你个人是来过街街，那个还少我个，十来年就出乡了啦，过街街做，你弄了？再多望下秦平光，就莫够看了。好了，给你个人，在国街街，我清早就做弄的了。应该多个搞你小爷百姓话，哪一个丢路？刚过了外面人去卡冬秋，啊，我告诉你，外面那个看我们小爷工，就是那样工给你喊到了。其实外面喊哪没有你个不喊弄了，说哪里？下来，没下来个，没下来。结果刚刚新手呢的，前头问的你厉害呀，去过来我把本钱挨过来太大个嘞。说来也这样我过来呢，这老丢你要能干架我。好，给你个人一百中等外就好。当中啊，你个人进来，我得一路往那个你这样。就你讲国外做几个强，偷光，车上几亿多的都要干的好嘛。就我拿过个那呢，买，都没成想到能做垃圾那呢，要说列规矩的地方，不往一路呢，今天就到这里，摁出来看。哎呀，小亚出来一排质量的了，讲的没有样了，爱了就装了。就我一眼就过呢，对面一边，秋香，你背点地一路路那种小道到那把的小一路那种。能让看我的一生的路，你你走的没背的到了一路过的时候，是不是啊？一路都来了，没啊？到恩桥呢？现在每人都能请了神，将那神叫了你了。最后，要给我的地位一面，你背的不能请啊，老米罗哪能保留了？给我给我我是的，那也老，背过莫挨着进入的烂过的话，一天更来。九曲八修，爬了有三万多呢，我可以一溜白溜，家里一波爱屋嘞。 我一个人细节做那个，我收到。

我打他让我干我居然我要擅长开一段罪恩你是难得有保留到了我要出去恐怕我能假断心机假造保留那是难得有保留做别人我不让你庄家超赞上秋过路我现在面子里我让他按你个人错跟我这里的我讲我今天就我暗暗供出来好看清你啊不年不年哪里有保留到了谁人的乐流搞清的老师啊已经送给了今天要必盘送给我记得我丢路哦给我两位起来有可能啊不过这个记忆感没有悲愁那你给我进哦你找来也爱搞中文没救命假论性的假老婆的有进动作换专家操场记忆算什么样都没错不我告你婆的有你的所说说的叫做那个太没老的那个到了时间差不多生气啊打牌先的才出去做先的出来没公平的嘛你从你前几年生下年龄只能往个你压打爱给了公只要你回来后头你不能有太点了跟你贴了毁灭进攻贴点来除非你跟家人听你家人不能不公没有你现在玩两位啊你不能拿台湾啊都在我这里那天哎呦记得我上江村我有活动那么拉走出来不能有吗跟那那个家帮人点了成功没定你家老天啦肯定的到了个两顺呢说把这种弄都过去心了哼闺女的找梦梦的呀给我一餐啊哦给我过那边哎呦气得话你这样搞定住准了让你气得过家的心都无形而已啊现在你都用不来哪有多么大我把你看见的贴的心里无人准备就买明天转手都没牡丹花我来这里是五五分钟这里好让人妈要将金星女士的挂丢路家里有些的找寻我一个九州的爱的别搞这个我老讨论打乱我的难口与其妈拿人梦了的啊拿我这里哪家哪属于啊产的样子的无人搬了古力公有跟吴秋罗留了老带着两啊啊那去结婚问题我单门一步了屁干死掉了讲我被我关心够好寸到小飞马他给哪两位啊哪里玩被人欺负的性命之忧啊去小心我的打掉给他几来阿弟又对着我的衣服天天电脑院长情侣我本来那个吹拉不清明天长情我大发心好的大来一些我来命的五点神一拼了你就得多几杆我顾命修花大人啊会叫你讲五塞五塞多几杆水啊做嘛都买今天把顾命找花掉了我熬顾命找我拿着了会决定着你用打我敢修我被砍腿我找了修我今天能不能不敢啊一个你说一个你为啊好为过来看见我两个人都跪着跟跪着顶的了对吧有地位就在另外人就是我的我的我的母为了母中钱的那顶我故来就好了放粮啊放粮放别人啊我来就也搭配了光顾一品啊给你配下来他就说光顾你明白你们对美对美贴配贴配心配压那个够了八配八配嘛那滚蛋也好了八配我来一直的修花几样啊你不晒不晒我你爸来是有人要端的了为嘛开啊你妈我弄完了再来个女妈听我弄完了啊那把我点来吧我就心弄我给他叫我再弄这边的头型啊就这些情况当当心心呢
青岛的

呢，你以为我白女找你们老女儿女儿呢，哎呀我背一包他做黑人你们老女儿的话我的喊呢，来来来讲我讲我讲我讲哎呦是的五个人的保安啊，听到什么再乱什么也同意啊丢路更怂样送五十也叫哪有决定之目硬而有了几老伯搞几妹的事是乌有事也讲啊啊无事假设军方应答妇女哎呀几多的给你啊今天没白提呀啊公开呀公开的呀都打将来都打都就都打再说穿穿又乱啊但是我懂你这样懂你们哎呀今天我跟你公过的总会中狂一波给改了了我家里要抢救的我们两个众神计划我来去年亚东又来度量你了我就是那边写的宝啊我的心落户再说我们的未来你那王八谁能给他拿别了没有九年有啦，你地区除了闽南小河，一排正来摸实了干啦。可是古来这九年空去，会说明女家些哩，就咪惊在咯。但系后日咱背景有够好，这里有应该要叫固定些，那里要故意要叫你带落去中水计划。丢入青天白日，这些军从应家见女。众神做主哇！就你娘各叫几个人，五人动员后，一定来替我来。水岸惊动李老，其他的那个地矮那个，那个地矮是那个老爷莫能啊，免得后来包养你要来了。叫地矮钻就钻，爬就爬，滚就滚的。像那个地矮那个，地矮那个。我去一路讲人家包养，只有做牛的啊，叫后宫的最后老王啊，老王也可以做到了这条线哩。你刚刚再问点么？那我刘家也阿老子的也当系李祖龙，说渣啦第一只官也罢，佮佮来起了都会包你搞地眼镜啊嘞。其实我丢弄被我崩固的一个敌人心头说除了转出来国家的家人看见你其实崩弄就一百没好的就到你没了各位贵官有带你们枪击把说你带有功我弄起来说弄好的也没得事既然带有的人但是我就是记忆了既要拿到大叔跟父母父母为母的外小爷跟住你娘小爷定平两眼的，住你娘来换不换小爷命个定对莫面前，天界上面对佢来一帮乌主人，乌家烂成九成空儿，问他一夜做主，哎呦，这里乌人小爷跟我的东林干的莫眼了，但是地下热闹闹呢，有一多少嘞？谁啊？就见本该为莫龙家定性情来。面对我们的理政元老，那一个刁民有个烂就叫声空来，半家就断板与他来啊！他说：“底下有么好债就告烂我不车呢？底下一个二大人定去判我们来了。现在无人管我的东林干，你莫眼你来我住你做刀家，要总管告烂我莫眼哦！现在我们光棍的就是玩贪官的搞出来多人俩。”金龙，后日也坐两个公寓里睡，打坐打打边边叫钢管，钢管为命父母离开了他把人心温着住，刚刚阿门当兵钢管，难道逃休都不应的个吧？地下不车哩了啊！就今天找个职工了，本来那个就是干的官了，干的官，你问我那背生意都去干哎？小爷咩哩？现在侬对侬个仔侬讲话嘞，侬侬妈妈家说话嘞，偷山了，公道从天落来，让来轻视我。啲人说你说啦，一边你烂啊，一边都在等你那状元公个状元爹嘞，起码呀，你爬坡路行，佮你怎走得了我不咯？

呸！该死丢命，胆敢刀好跟踪谁何多利？哈哈，有人笑呀，跟踪，今天要用寒冬什么来安住不啦？一伙的一个小小的跟踪，既然只有这说了，什么呀？用安弄，今天要神大用安弄铁路工具啊！一那把铁硬光巨都。

0: 蠢臣也是蠢豆腐女，伊也是暴兵，用俺那为啥个？就不然死过来有余，哎呦，好了，河南民工丢一算单，看你年轻貌美，胆子也够大，不然那么白你走，河南那个爱的人，今儿一早的讲，欧总管对单。看了不便利的英雄和哪个谁无意能有出生假如你自己要来动弹英雄之后死你的人们提前见那么的偶尔之下扩化出生和哪个你这一起忙过对着我来谁让你免得好的听声和哪个面对压光英雄因为他也铁蹄嫩就来铁钉故属于八零所来的人家古来红军是来八八零没得来送我奶奶或者独爱的八零所往过去送我奶奶没得去一直是八零的人家不但是八零的人家我随时把他推入一个将推入光也顺大婚庆过程阿大五高光我但我将推入光也恩莫的搞活哪落入宫那去今天你出洋中王顾美你一无好点啊没你讲一无好点啊安顿就是渣产贪官污吏恶共土豪这里落来啊做爱太难给了你顶走了翁莫被乱动啊亲妹啦哎呀这个有少来个天公节铁钉搞那个三轮啊莫就是这里啊莫第二个叫江铁也提到啊那家干不起铁都动手也铁听声写信用也个整个谁哎呀铁铁个第二大美人后来了我那些铁姑女嘎到比那水崩干不利多有时间来看早的啦一到我的一个你说要打听我天边你当看你准了么第二座一大一多标够脆，好了，想住了也不能。你多好的枪，居然好下枪劲，被从跟着你乌罗跑的。
1: 什么爱财地精啊？看新闻讲，真系你爱啊？
2: 就你了哇！我今日实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讲做只地精，干咩你就冇爱我？提前预见了下喽。
1: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来呀、啊！最低金预金眼都开呀、
2: 啊！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到哦，我的手机预金还没开哟、啊。
1: 最是讲多低金发生之后，发愁的更加紧嘛。如果就讲低金破嘛，估摸会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人鬼秒高鬼类秒的情况，提升你应对时间。你莫讲我最鬼类秒时间，哎，我叫弄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尖端，无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有冇保留哩？或者是爆炸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3: 哦，莫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说都没发现你中华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物，搞人家社区，看人家破机中华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眼，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警，表示我年代你破坏，需要采取撇行措施。这一日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3: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话

0: 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1: 最近安尼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全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咯。
1: 这样呢，手机都用我家女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示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用爱早起。
4: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

照了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著是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曾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100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自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这一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暖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贼之好哦。
4: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屋奶哈。
3: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4: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冇搬好。太无哈，多皮哇！仔呀，多塔紧济哟！仔飞也落铁亏要塔，我内啊多铁旺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塔一个。
3: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3: 哎哈，今南马上不用买呐。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到牙的，我鼓励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端酸气整花乱。
4: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要好用压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物。塑料印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3: 啊，怎么啊？那
4: 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3: 哦。

0: 坐马一齐啲钱啊！陈先公公，正系呢日啊！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旧先死。你讲住只啲钱，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去见我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家就就你啊，最啲钱预见眼都亏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啊！我的手机预见我冇亏哦。
0: 最是讲多啲钱发生之后，发财嘅经济经贸，你问住我啲钱破啊嘛？佢唔会教你就会丢完成啊！身体教人鬼庙，教鬼类庙嘅中央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争端，我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诶，老奶有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莫说到你要摆中华哪里呢？但说都没发现你中华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物，搞人家社区，给人家破机中华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眼，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警，表示我严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线措施。这一日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话，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应该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修好平安，用外早起。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7: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7: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开始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持续为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
1: 是的，各位行驶在路上啊，如果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走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当然说到这个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准台风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了。主要咱们来关注一下，会不会对我们福建产生影响。
1: 哎呀，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快速移动。哎，听到这儿，你们应该大概就知道会对福建有没有多少的影响，是不是？这个强度逐渐的加强，将于未来的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4号呢就穿过这个巴士海峡，25号的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那也是这个强度快速的发展，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的一带沿海登陆。哎，是的，登陆之后呢也是逐渐的转向北，然后呢偏西，再继续的移动，逐渐的减弱。
0: 哎，但是由于它整个预报的时效会比较长啊，所以具体的比如说它到时候登陆的一些强度啊，甚至说登陆的路径啊，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有非常大的变数的。但是就目前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来看，从7月25号开始，咱们福州的气温确实会有所回落，因为要下雨了嘛。
1: 对，在7月26号的时候呢，这个城区的最高气温将打破这个低压打破到26摄氏度，平时咱都是30多度，对不对？
0: 是
1: 啊，低温一点的话，可能也要30这样哈。那久违的这种凉爽感呢，就开始回归了。
0: 哇！
1: 所以呢，也是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今天了，对不对？什么大暑？
0: 哎，当然，咱们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啊。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暑了，而且就在今天，大暑如约而至。古人一直有句话，老话说，叫做小暑不散热，大暑三伏天。然后今天呢，我们同事就开始又去艾灸去了。
1: 说谁
0: 第二针了吗？
1: 第二针了。
0: 是，大暑节气到来呢，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正式开启了，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
1: 是吧？最热的热辣滚烫就来了啊！这大暑是明媚的啊，阳光真的是毫不吝啬。你不觉得今天天气这个太阳挺大的吗？
0: 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这个北方人很喜欢那个叫知了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知了，知了，
1: 就是不是他们会有。

0: 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
1: 是，
0: 而且
1: 山东会吃，
0: 山东社会会吃。对，我其实我就想说山东来着，对对，然后不小心说了个大概笼统的北方。对，那个知了，你不知不觉的，你不知道它在那个树上叫了那么久，它累不累呀？都叫一夏天了。
1: 哎呀，
0: 哎，荷花，我跟你讲，前几天我也是真的去看荷花了，粉色的荷花，
1: 美的。
0: 哎呦，对，还有白色的荷花，但是说实话哈，没有前一段时间开的那么茂盛了。就渐渐的，它已经差不多该收尾了啊。对，虽然说满池生香，但是这个莲藕啊，就那个就什么那个莲蓬就已经开始出来了啊。
1: 所以你看看每个季节都有属于每个季节的美好啊。当然说炎炎夏日暑气正盛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说咱中国地大物博嘛，不同的地方它可能吃的这些东西还真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哈，山东人呢叫做喝鼠羊，广东人叫做吃仙草，那也有人喜欢说这个时候想熬点绿豆汤啊，银耳百合粥啊，习俗习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咱们的寓意或者说咱们的期许都是一样的，希望吃的健康，
0: 对，
1: 身心安全，
0: 对，
1: 我心情也相对稳静和平静。
0: 这叫啥？这叫食安，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身安，哎，心也安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是不是？对了，你看哈，就是也是走过这个挥洒汗水的夏天吧，咱们不是才能迎来这个秋天的硕硕果实呢？所以希望大家能在这种炙热的日子里吧，留下时光最不遗憾的这个回忆吧。
1: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大暑节气哈，其实每到这种24节气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应该最好的一种养生啊。因为说到大暑的时候，其实在咱们很多国家或者说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会出现一些极端的高温天气。你就比如说昨天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新闻的大标题测得50度。我赶紧点开看看是哪儿啊，测得50度。后来看了看是新疆那边，那也能理解，那毕竟说咱孙悟空过去取经的时候不得借芭蕉扇吗？他确实热，
0: 火焰山在那儿了啊。
1: 是，你看这几天啊，新疆和四川盆地是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其明显。在昨天的时候呢，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啊，朋友们，这个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测得的最高气温，
0: 是吧？你说这个吐鲁番上面的葡萄干喊你快去吃吧，熟了。哎，七月以来，这个新疆吐鲁番呢是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啊。根据预报呢，这个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
1: 所以你说这怎么能怪猴哥呢？你这么热的天，你说真是受不了。所以要告诉各位啊，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炎热啊，哪怕说过两天咱可能下雨会带来些许的清凉，但是因为你夏天确实到了嘛，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咱福州的夏天它可能是那种上蒸下煮的感觉，它就是闷得不得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季节呢，我们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就在昨天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了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新闻发布会。那这个发布会呢，它就聚焦了像防暑降温啊，热射病的救治啊，或者是传染病防控啊，心脑血管等疾病以及疾病康复等重点内容。所以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有些东西呢咱们有可能真的要提前预防起来。
0: 你看啊，这个夏季高温多雨，是传染病高发的这样一个时段，
1: 是，
0: 哎，咱们市民呢需要重点的警惕都哪些，比如说比较容易高发的传染病呢？哎，另外呢，主要是它会通过哪些途径呢？说到这儿马上就有人抢答了，蚊子传播，没错没错没错，蚊虫叮咬，是不是 啊市民呢咱们应该怎么样进行简单的就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措施呢？
1: 那专家就给出了几个建议哈，他说目前来讲的话，咱们重点要防范3类传染病，一个是肠道传染病，这好理解啊，你比如说吃东西没吃对，在肠炎了，或者说急性肠胃炎了等等等等，这类感染的主要通过说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比如说夏天食物很容易变质啊，然后你吃完之后闹肚子了。第二个呢叫做虫媒传染病，就是咱们说的这蚊子通过蚊虫叮咬，什么登革热呀， 疾控恒亚热啊等等等等。另外像野外作业，甚至说咱们现在带着孩子出门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蜱虫，它叮咬也会引起其他的一些虫媒传染病。第三个呢叫做呼吸道传染病。最近我省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

0: 病有增加的趋势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做好饮食、环境、防护、习惯等四类防控措施。
1: 是的，你看啊，这个说到刚刚最后说的那一点，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嘛。
0: 嗯，
1: 刚才我就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同事就刚刚值班的同事就说，哎，我都受不了了，一听他说话那个声，我说你咋整的啊？我说是
0: 生病了是吗？
1: 对，他生病了，好像还挺严重。我说你是这个就是中暑了吧？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我就呼吸已经就挺困难。
0: 通畅了。
1: 他说我今天非常难受，他本来说我今天想请假的，
0: 哦，
1: 但考虑到就是哎还是带病参加了工作，
0: 嗯，
1: 我说那行，那我来了你早点回去吧，对吧？哎，那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就是我跟你讲，每天我这水喝的是挺够的，但是我厕所也真的是一趟一趟跑，
0: 嗯，
1: 哎，另外咱昨天在节目里也说过了，就是一个人他又不是牧区的啊，他怎么会得那个病呢？那就是说吃熟食，大家不要就是让生的菜板和这个熟的菜我们要分开切，
0: 嗯
1: 啊，要多吃熟食啊，不喝生水，
0: 嗯
1: 啊，像那个肉类啊海鲜咱们彻底的把它煮熟了，
0: 嗯，
1: 哎，那水果蔬菜就不用问了，喷洒一些农药啊，是不是咱们都要给它洗干净，
0: 嗯，
1: 哎，餐具定期的消毒，
0: 是
1: 隔夜的餐食咱们要充分的加热之后再吃，
0: 嗯，
1: 坚决不食用过期变质的食物。
0: 是环境方面，如果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这个时候呢大家清理一下花盆啊、水槽啊，甚至说你周围那种鸡脚的那种积水啊，
1: 嗯，
0: 清除蚊虫滋生地，空调房间呢要定时的通风换气，
1: 嗯，
0: 防护呢就是说比如说咱外出尤其是爬山的时候哈，我觉得尽量还是穿一些长袖的衣服，
1: 嗯，
0: 涂抹一些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如果说你去一些人员密集场所的话，我现在真的会养成习惯，
1: 嗯，
0: 我会戴口罩，
1: 是吧？
0: 嗯，
1: 对，我跟你讲，就是可能是我们就是大家都已经养成了很好的习惯，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就是坐飞机的朋友，
0: 嗯，
1: 多数大家基本上都能保持戴口罩的这样一个习惯，
0: 哦，
1: 就到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
0: 嗯，
1: 对，是的。那同时哈，大家养好这个勤洗手，为我七步洗手法嘛，手心，手背，手指尖，手缝，是不是都要洗干净？
0: 嗯，
1: 另外咱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啊，提升自己的自身免疫力。
0: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呢，希望大家真的要上上心啊。另外呢，其实像这种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
1: 哎，
0: 那老人如果说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的话，
1: 嗯，
0: 像他的日常起居啊、饮食和居家，他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是，
0: 比如说像一些老年患者，他坚持叫做慢起居，但饮食稳情绪，勤监测。
1: 嗯，
0: 就是简单解释一下哈，
1: 哎，
0: 慢起居，我们经常跟老人讲，
1: 嗯，
0: 就包括我也经常跟我自己爸妈讲。
1: 嗯，
0: 我说如果早上起来，
1: 嗯，
0: 你们听到了你们的手机铃声响了，
1: 哦，
0: 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慢慢的睁开眼睛，
1: 嗯，
0: 缓一缓，
1: 嗯，
0: 咱们从床上慢慢的起来，甚至说我如果要打电话给他们，
1: 嗯嗯，
0: 我会避开他们的休息时间，
1: 嗯嗯，
0: 就我打电话的时候一定是他们没有睡觉的时候，
1: 嗯，
0: 生怕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们睡觉我忽然打个电话吓他一跳，
1: 嗯，
0: 然后听到电话铃声的时候他比较着急啊，砰一下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头晕，
1: 是吧？
0: 这个其实很危险，
1: 所以咱们预防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
0: 嗯，
1: 头晕摔倒，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突然猛起这些都是相连的，
0: 有关系的。
1: 对，你这样的话非常容易这个头晕，然后他就会摔倒。
0: 嗯，
1: 另外呢，像日间这个午休的时间咱们也聊过，咱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啊，避免就是睡得太久头昏脑胀的，是不是？
0: 嗯，
1: 避免久睡影响夜间的睡眠。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像这种尤其是特别热的天，大中午的高温时间段呢，
1: 嗯，
0: 咱就是尽量不外出了。如果说你确实说需要外出啊，家里有孩子的让孩子陪同一下，就是家属陪同会相对安全一些啊。
1: 嗯，
0: 因为老年朋友呢，你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膳食上我们要严格控制，
1: 嗯，
0: 少吃点高盐高油高糖的东西，
1: 哦，对对对，
0: 多吃点高纤维的原则嘛。主食呢可以粗细搭配，优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清热护血管的一些水果呀、蔬菜呀，
1: 嗯，
0: 蒸煮清炒都可以，远离那些腌制的油炸炸的，坚持少量多次去补充一些温水。另外呢，避免说咱们很长一段时间坐在那儿刷手机，
1: 嗯，哎，久坐，
0: 因为现在
1: 是不是
0: 老年朋友，
1: 嗯，
0: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
1: 嗯，
0: 就我爸妈啊，如果一旦是拿起手机来，他可能比我们刷的都入迷，
1: 是
0: 吧？所以我经常会说，我说你刷了已经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要不要起来走一走啊？避免久坐，保持一个情绪的平稳，规律作息，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家里老年朋友血压会不太稳定的话，一定要记得每

0: 天要监测一下血压，
1: 是的，定期复查一些哈。另外就是如果坐久了或站久了，会四肢会麻木，
0: 是，
1: 对。那另外呢，如果说老年朋友出现什么言语不清、持续头晕、或者胸闷、胸痛，那这种大汗急促的这种异常，就应该立即的就医，
0: 马上去医院，
1: 因为它是有这个黄金救治的一个窗口期，对不对？咱们也是全方位的守护老年人的这个患病夏季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对不对？
0: 哎，对。另外呢，再次提醒，也真的是一个重点哈，因为现在是暑假嘛，孩子们户外活动增多了，因为你这家长也不希望说他一直待在房间里头嘛。暑假儿童青少年需要关注的几大健康风险，一，高温中暑，
1: 是
0: 玩嗨了，自己都没感觉到特别热，小脸蛋都紫青紫青的了，还有溺水，咱们新闻每年暑假其实都会聊到，还有叫做蚊媒传染病，就是登革热呀、鼻孔啃哑热呀，通过蚊子去传播的，还有手足口病、食源性疾病等等等等。那说到这个溺水啊，再次提醒孩子们以及我们的监护人，严禁野泳，千万不要让孩子到那种没有安全措施啊、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另外，远离一些什么水库啊、江河呀、池塘啊这样的危险区域。还有，如果孩子游泳，成年人一定要全程看护。咱不是说拿进手机去，孩子在下边学游泳呢，我在那低头刷手机，孩子游的也开心，你刷的也快乐。但是一到遇到危险，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感觉到危险。三呢，是不可手拉手救人，告诉孩子，遇到危险，如果说发现有人溺水了，千万不要手拉手下水救人啊，极易发生群体性溺水。那作为孩子们的话，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反而是要大声呼救，找成年人帮忙嘛，拨打110、120，或者说你看附近有没有一些漂浮物，像救生圈啊、泡沫板啊、绳索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溺水的人。
1: 是的，另外哈，这个溺水之后有一个急救的正确的做法给大家说说哈。比如说给各位啊，救上岸之后呢，如果说患者是清醒的，咱们就让他侧卧保暖，那无意识或者是无呼吸的呢，就要清理他的这个口鼻的异物，立即开始心肺的复苏。
0: 哇，
1: 对，那同时呢也要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哎，切记哈，勿用这个控水法呀，这比如说什么按腹啊，或者是倒扛跳啊，这样错误的做法啊。
0: 哎，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安稳的度过夏天啊。

0: 诺移动识相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老板，有时候他说还有38天就开学啦，你看他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能够感同身受的话，我不知道我那个演绎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哇，还有38天就开学了，
1: 让我
0: 的状态是。还有38天才开学呀、
1: 哦、对，我刚想说，我说这是他，你就不是这样了，
0: 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啊。所以这个暑假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的朋友、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体验艺术之旅呀。
1: 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暑期文化大餐。如果说各位您偏爱的是震撼的这种视觉与心灵的体验
0: 哦，
1: 在7月25号的时候，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部
0: 啊。
1: 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背景，然后呢，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2026版呢，更是这个启用了全新的全男阵容啊，用那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啦。
0: 哇，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爱看话剧的朋友在7月31号晚上7点半会上演话剧《宝岛一村》，也特别值得推荐。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场演出呢，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
2: 莹。龙伟有补充啊，他如果是真的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非常多个很想开学，所以我刚刚演绎状态是对的。

0: 本是对的，但确确实实是跟陆欣是有背对而驰的，
1: 截然相反的感觉呀。哎，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这个我们都说，你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做到感同身受啊。特别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就像现在天气特别热，如果是一个办公室的
0: 啊，
1: 靠近空调的那一位朋友，如果是小姐姐，她会说了，哎，你这空调调的温度太低了，我要调高一点。
0: 是
1: 靠近门口的远离空调的朋友，他就崩溃了，天哪，这么热，你再把空调再调高一点，那我哪受得了啊。所以在办公室里经常会看到说有人是披着毯子的，
0: 对对对，
1: 有人还热得不得了。但是你别说在办公室哈，就拿咱们一个小家庭来讲，在家里头开空调和不开空调，每次总会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分歧。
0: 是每到这个夏季你要不要开空调，常常就成为不少家庭矛盾的话题。
1: 是
0: 对，有的比如说男生啊偏爱凉爽一点，
1: 或者小朋友嘛，
0: 对，那时常就要日夜开着空调。但是老人呢，他
1: 受不了啊，我的膝盖呀，
0: 这是一回事。另外他还省电呢，他说不行，这开空调太贵了，是不是？而且你不行，你长期吹空调不行，我这膝盖啊受不了。
1: 是，
0: 对，会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也好，理由也好哈。即便这个天气酷热，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1: 哎呀，所以来问问各位哈，您觉着，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这两类人相比，谁更健康？
0: 是吧？所以最近呢，这个多项的科学研究也是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啥哈？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啊，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衰老。
1: 哎呀呀呀呀！所以啊，在大暑节气，如果真的是说，哎呀，很热了，感觉房间里头特别热了，赶紧开空调，不要硬扛啊！因为硬扛高温的危害呢，是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觉得说你夏天出汗好呀，
0: 是吧？
1: 首先，诱发代谢异常。因为相关的研究显示说，咱们人体如果是处于33度到36.9度这个环境，累积的时间越久，后续它的体重啊，身体质量指数，就是 BMI 啊，以及腹部内脏的脂肪面积的增幅就会越明显。长期暴露在37度以上高温环境当中的人群，它腰围更大。空腹胰岛素的水平也更高。简单解释一下哈，就是如果你是长期身体处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它可能会削弱我们本身的脂肪的代谢能力。然后呢，你再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那你是不是就肚子越来越大了呢？你脂肪堆积起来了嘛，从而诱发肥胖，或者说你的代谢紊乱。
0: 另外，为什么说加速生物衰老呢？这个高温累积啊，这个暴露这个量它是会上升的。所以说呢，会推进啥呢？这个高个体的生物学年龄，那就会影响到，比如说长期像类似于啊，长期吸烟啊、饮酒啊，或者是遭遇这种极高温的事件，就会越来越多了。那你想想，人体的器官是不是衰老的进程就会越来越快呢？
1: 另外像这种高温天气之下，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它可能会将大量的血液调至体表，造成我们脑袋里头供血骤减，引发脑组织缺血。那大量出汗呢，也会带走一部分的水分，如果你补水不及时的话，你的血容量就会下降，血液的粘稠度就会上升，很容易形成血栓，
0: 是吧？你看还有一个是啥呢，就会损伤这个认知能力。就是说相对于这种身处空调房里面的人群，你说长期处于这种比较炎热比较高温的环境当中的人呢，他会更容易出现，就比如说你的注意不够集中啊，一问你啥
1: 恍惚了，
0: 反应比较迟钝。还有一些就是记忆力下降这样的问题，对吧？
1: 这都是高温环境之下哈，尤其是夜间高温。那有的朋友说，那我白天热我开嘛，
0: 是，
1: 那晚上的时候，那确实我开一晚上我觉得我不舒服，不行，我半夜我都得关一下。夜间高温比白天更可怕啊。可怕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人白天，你比如说我开一下空调，到了晚上我担心着凉啊，我最起码我这肚脐眼儿我得盖住吧，
0: 是，
1: 就选择说我得关空调睡觉。要当心一下，夜晚是我们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重要时段。持续的夜间高温会从很多方面来损害我们的健康，比如说加重心血管的负担。

0: 是，
1: 夜间高温呢可能会扰乱我们人体自主的一个神经功能，导致我们心率比较快呀，然后血管收缩啊，血压波动上升啊，这样就很容易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很容易引发像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啊，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的急症。
0: 对，另外呢，它还有这个损害睡眠质量的，
1: 睡不好啊。
0: 因为我有试过，就如果说我晚上就是说不开空调睡嘛，然后我想说那就慢慢睡吧，一会儿不就
1: 睡着了。
0: 而你睡着了，然后你身体整个这个
1: 心境自然凉，
0: 温度就降下来了，你不动了嘛，是不是？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不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1: 睡得很难受。
0: 然后我就会把空调打开，哎，我发现在这种温度下，是不是我再盖个小被子，我发现我睡得特别好。
1: 是，
0: 所以这种适合人体睡眠的温度是24到25摄氏度
1: 啊。
0: 哎，夜晚的这种高温呢会阻碍身体的散热，
1: 嗯，
0: 直接引发入睡困难，
1: 嗯，
0: 哎，睡眠变浅了，总觉得睡觉时间缩短了，
1: 嗯，
0: 那长期睡眠不足你就会损害这个身体的全身脏器的功能。
1: 是，另外像老年人呐，儿童啊，孕妇啊，以及患有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的人群，他体温调节和热损伤的修复功能他本身可能就比较差一些哈，更容易在夜间高温的环境之下出现急性的病症，
0: 是吧？你说，所以说各位记住五个空调的开法，咱们不伤身还省电，
1: 嗯，
0: 哎，这个要学习一下，是吧？就是巧用那个除湿的模式。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自己在家开空调的时候用这个模式，
1: 嗯，
0: 哎，长时间比如说你持续开启这个制冷的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这个湿度啊粘稠度的很高，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打开尝试一下这空调的一个除湿模式，
1: 嗯，
0: 你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
1: 哎，但是提醒大家哈，就是除湿模式单次建议运行的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咱尽量的不要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开到除湿模式，避免空气过于干燥，不然你早上起来老渴了。
0: 那另外哈，这个设置一下昼夜的温度，就你刚回到家的时候，你可能短暂性的调到23摄氏度这种快速降温，那运行了30分钟左右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调到26摄氏度，哎，你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低温的运行，这样的话就会很浪费电，而且会觉得体感会觉得太凉了。
1: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再开上1度去，比如说27度啊。甚至说现在很多空调它不是有0.几度吗，26.5啊，就类似于这样的，防止后半夜气温偏凉，然后比如说咱踢被子着凉了。还有啊，你就看那个风空调的那个风口，因为很多朋友他就是风口对着吹他不舒服，他会买那个挡板嘛，建议将大家的这个空调出风口朝上，借助冷空气自上而下自然循环来促进室内空气对流，这样可以实现一个全屋均匀降温。
0: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定时开窗通风哈，就大家有没有就觉得，就比如说我现在把空调关了，然后我就离开家了，是不是？然后回来的时候一进屋，哎，一股味儿。其实呢，这就平时咱们自然啊，人啊，就是在屋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1: 味道，一些气味啊。
0: 对，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空气啊，一些这个低质量的一些空气了，就比如说平时的一些灰尘什么的，都堆积在一起形成的这一股味道。所以长时间啊，这种密闭的空间啊，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建议大家把这种密闭的空间打开，对，等你出门的时候，你让空气流通一下。空气流通受阻，空气质量变差，非常容易引发，比如说鼻塞呀、咽喉干咽。打喷嚏啊，呼吸道不适啊，所以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就2到3个小时，咱们就开窗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就行了。
1: 哎，还有不要频繁的开空调啊，因为空调压缩机启动阶段它耗能是非常高的，如果外出的时间比较短，你其实真的没必要关空调。你比如我就下楼拿个快递几分钟的事儿，你没必要关空调，只需要将设定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所以以上的一些小建议呢，就是大家呀可以跟家里的长辈来分享分享啊，如果实在热的话一定要劝他们开空调。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MC 有说哈，首先呢，他说这个暑假，好想开学这个事儿，他说好凡尔赛的一句话呀。
1: 对，好多人其实上班的都希望我们能够放暑假，但我们都没这个机会了。
0: 对，我说其实我蛮羡慕孩子们的，然后有的时候跳脱出孩子们这个思维，我蛮羡慕老师的，因为有寒暑假，就是这个职业有的时候让我特别羡慕，是因为有寒暑假。然后刚刚说到那个开空调啊，说是持续开空调更健康，还是说我忍一忍更健康啊？让 MC 说不行，

0: 我就忍受不了太热，
1: 是吧？嗯，就是从早上就到晚上就一定要开这个空调，就一天一整天都不能停下来，
0: 不开真受不了。
1: 对，但是我说实话，你看看从早上到晚上，如果一整天你都不出门的话，其实这空调的费用确实是很高。因为我也尝试过啊，就是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啊，就在家待着，然后一整天，后来我就想说不行，我得去商场消消费，我有在家里吹空调的钱，我都够在门口是吧？吃个冰淇淋啊，买个奶茶呀，我说我为什么不能什么痛并快乐着呢？
2: 哎呀，
0: 哎，当然你说到这个吃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水果啊。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吐槽说，哎呦，水果吃不起了，太贵了，尤其是一些进口水果。但是现在你再去那些精品的水果店去看一看哈，好像之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比较贵的一些水果，价格好像不是遥不可及的状态了。
1: 对，
0: 甚至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有可能已经不属于进口水果了
1: 啊。现在国产的都已经可以包容整个这个进口水果的内容了。
0: 是，所以你如果去一些水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眼下啊，咱们整个福州市场上大约90%的水果已经是国产的了。
1: 嗯，
0: 品种更丰富了，那价格肯定是更亲民了。所以咱们市民朋友的果篮子你就觉得越来越丰富喽。
1: 是的哈，你看啊，一场这个从追捧进口水果到认可国产品质的消费，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转变了。
0: 是，
1: 哎，正在咱们荣城啊，这个果市悄然的发生了。
0: 嗯，
1: 下令的鲜果啊，咱们福州也是挑大梁了啊。盛夏时节，这个走进福州，你看大街小巷的水果店，咱刚刚说了，你不仅仅扑面而来的这种香味，比如你香瓜拿起来一闻，
0: 再有
1: 榴莲，是不是还没走到旁边呢？就是哎呀，这榴莲我得买。
0: 海南的榴莲也有了，不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榴莲它一定要摆在这个是吧？这个架子的最外面，
0: 嗯，
1: 就一定一走一过，一定要看到这个榴莲，
0: 哎，
1: 对。然后大家都忍不住的要去买，
0: 嗯，
1: 哎，那同时呢，就是当下正值的，比如说流量担当，就是当属这个葡萄，
0: 嗯，
1: 把西瓜、桃子、蜜瓜、香瓜、李子这种时令的果蔬，所以说呢，其实吃时令果蔬是好的呀。
0: 当然，
1: 哎，所以说你在福州的海峡果品的这个批发市场里面，你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水果真的是琳琅满目不说。当然，你最抢眼的你就属就当季的东西，嗯，当季的目前就是水果要看葡萄了。
0: 哎呦，
1: 因为葡萄种类多呀，
0: 是
1: 像阳光玫瑰的青提就是绿色的嘛，
0: 嗯，
1: 还有巨峰葡萄是不是
0: 紫红色？
1: 哎，还有更红的无籽的红。红提，
0: 嗯，
1: 国产的红提，
0: 嗯，
1: 玫瑰香啊，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茉莉香，
0: 嗯，
1: 啊，不，我喜欢吃的是玫瑰香，但是福州是有那个茉莉香，
0: 嗯，
1: 但是平时我要买这个水果，我还要跑到北方，就是让它寄过来都烂了，哎呀，
0: 哦，
1: 这是真吃不着啊。
0: 所以你看，不仅仅是葡萄哈，像桃子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销售高峰。继，嗯，油桃之后呢，咱们古田的桃子呀，甚至说浙江、安徽、江苏等地的水蜜桃也批量到货了，嗯。这个桃子我爱吃，软嫩多汁儿，哦，而且那个桃香啊，那个味儿太好闻了。夏天的硬通货，西瓜呀、麒麟瓜呀、冰糖一号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大批量上市，甜度也高，质量也不错，销量占据了前列。所以你会发现哈，今年夏季水果的品种是相对丰富的，然后品质也比较好，主要是看价格，咱也不会觉得说哎呦，我进一趟水果店我怎么感觉吃不起了呢
1: 是吧？你看不少的这个水果价格较往年也是降了20%-30%了，
0: 嗯，
1: 你看这场水果市场的价格之变哈，就是最明显的特征是进口水果
0: 啊，
1: 哎，就他已经神话般的褪色了。
0: 嗯，
1: 在台江区的这个交通路的一家水果店哈，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货架上的10种的水果，你除了榴莲、山竹这种少数的品种之外，那多数的水果价格都是非常亲民的。咱们之前也聊过啊，山竹也是在前几个月突然之间一下子从30几块钱一斤变成了10几块钱一斤。那眼下我们批发市场，你想想它那里面的价格就更会便宜了。
0: 是，
1: 尤其是进口水果已经这个实现国产品完全替代。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大变了啊！
0: 哎，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一逛水果店哈，
1: 嗯，
0: 甚至说有没有逛一下一些商超，
1: 嗯，
0: 因为甭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感觉挺明显的，就是现在你再去买水果的时候，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贵了，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变化，各位您感觉到了吗？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5: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8: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8: 我明白，我活该，我也认栽。
9: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乐此》。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说夏天这么热啊，
3: 太热了、
2: 还是建议大家吧，咱真的是去一些凉快的地方，
3: 有空调的地方。
2: 除了说咱们可以出门、比如说像云南呐、贵州啊、这种相对凉快的地方去转一转之外呢、如果说在福建的话，各位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一边特别凉快很舒服，一边呢可以欣赏到一些高雅的艺术。
3: 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哎，如果说您偏爱的是那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在7月25号，那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象征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和这种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内容，在2026版的更新当中也是启用了全新的男班阵容，用极具这个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2: 哇，所以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哈。另外爱看话剧的朋友，7月31号晚上的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这部剧呢是由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讲述的就是1949年之后三代住民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呢已经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可以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
3: 是的，
2: 但说到这个热呀，我知道说因为天气热嘛，大家出门的时候你看带的装备都特别的齐全，
3: 是
2: 比如说防晒伞 要不要带，
3: 要
2: 是吧，然后甚至说我的防晒衣我也得带上，我防晒衣的防晒帽我也得备好了，我还得有一个东西叫做防晒口罩。
3: 是很多人啊，最近天天都在用，就是被测出大量的细菌的就是刚才陆欣说的这个防晒口罩。
2: 哎，
3: 你都想象不到比你想象的还脏，就是天热大热天的咱是不是火辣辣的，你说很多人出门遛弯买菜干啥都是，我今天就是包里就什么都有，什么口罩啊、帽子啊、雨伞呢、就样样不离。我觉得一样可能还不够遮挡的，太阳太大了嘛，是吧？那雨伞就是你一收的时候你就摸一下，热辣滚烫的。
2: 是，
3: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再戴个口罩，是不是它能多效的感觉上，是不是、能多效的阻挡一下？
2: 在物理遮挡嘛。
3: 对，当然我也是比较就是说没有说是遮的特别严的那种吧，简单挂在脸上还是有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出门这种防紫外线的东西啊，就是不太晒伤皮肤的，还能稍微修饰点脸型的，戴上还显精神的，就是防晒口罩了。
2: 是，但是我们聊到说防晒口罩的卫生健康问题啊，就是大家也很难想象得到，咱每天出门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脏的这个程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博主，他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的时间呢可能是1年到3年不等，去送检了，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啊！
3: 哎呀，
2: 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高达24万啊，就是相当于每颗样品当中还有24万个细菌菌落。哎呀，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因为这个团队此前检测过像酒店的浴巾，那它的细菌总数呢，也就是4到5万个。刚刚我说了口罩是多少个还记得不？24万个、就说这个口罩藏污纳垢的能力居然比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就大家可以仔细你再倒回来想一下哈，如果说咱们戴这个口罩就是防晒口罩频繁的开始闷痘了，甚至我皮肤开始痒了，莫名的长出一些小疹子了，很有可能就是口罩啊你这上边太多细菌啦，
3: 是吧？这些细菌会随着咱每次呼吸吧，或者摩擦深入到自己的毛孔里，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的这种皮炎，甚至导致一些什么脓疮啊，或者是一些细菌性的皮肤感染
2: 啊。
3: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种长期佩戴的这种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的菌。

0: 群平衡。
1: 嗯，
0: 而咱们让皮肤呢可能看起来是越来越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到什么呢，越遮越丑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
1: 天哪，而且不只是说口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夏天确实说高温它不太舒服，
0: 嗯，
1: 很多咱们每天随手拿的随手用的东西它可能真的细菌会相对多一些哈，比如说遮阳帽，遮阳帽你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建议大家说你出门的时候你最好戴个帽子，但是遮阳帽内圈啊它不是有个汗带吗，
0: 是，
1: 这是直接接触到我们额头和发际线的，
0: 是，
1: 一天下来你的汗液，甚至你化妆的小姐姐是不是还有粉底，
0: 嗯，
1: 头发上的灰尘皮脂全都糊在这上边了，很多人一整个夏天下来他那个帽子他都没洗过，
0: 爆浆了都，
1: 就是你帽子摘下来之后它其实是有味道的，所以建议大家出汗的时候每一到两周咱洗一次哈，就是整个帽子的话你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的时候你真的要洗一洗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太阳镜什么的，这很多朋友就是摸完这个公交啊扶手啊或者是刷完手机之后呢又去调整眼镜啊，或者是眼镜架上也是沾满了自己的这个皮脂汗液，
1: 嗯，
0: 化妆品是不是还有粉，哎呦我觉得好像女孩子一打手机就拍在脸上之后就一圈粉在手机上沾着那真是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种太阳镜啊什么东西都会沾到这个上面的，
1: 嗯，
0: 然后你还有一些鼻孔的一些缝隙当中都是非常容易滋生这种
1: 鼻托啊，
0: 就是对，就是那个鼻托上面那个鼻孔上面不有个鼻托嘛，
1: 嗯，
0: 就在太阳镜上面，哎对，就那种大肠杆菌啊那种治病的菌群都会在上面，
1: 嗯嗯，所以建议大家啊，像这种眼镜呢每天用眼镜布来擦一擦，镜架呀和鼻托啊至少每周一次深度清洁，还有就是夏天咱们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多喝水，
0: 嗯，
1: 所以各位带的一些水杯啊，像一些杯盖它是有那个螺纹的，甚至密封圈仔细拆开刷一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都长霉了，
0: 嗯，就是没长霉的情况下，就陆欣你多久会换一次，你个人
1: 不是一定要每天刷呀，我是每天拿那个刷子前前后后都拧开拆开刷一刷，然后当天去洗，
0: 嗯，所以说你就一时半会儿就还没打算换，就要等到就是说感觉它这个上面有点颜色了，然后你就才去换掉嘛，
1: 什么运动水壶吗，
0: 就是你平时那个水杯像孩子的那种水杯大概多久去换一次，
1: 冬天有冬天的夏天有夏天的呀，
0: 嗯，就是差不多我用了一个月我就会换掉它，就刷是都有去刷，但所以我就觉得每天用完之后不仅是每天去刷，就是你千万不要隔夜刷哈，不是每天刷，就一定要每天刷，然后不要隔夜刷，如果说哈各位只装白水，那我觉得至少就是每两天你要彻底的刷一次，
1: 嗯，
0: 但很多人就是像我会放茶叶比较多，
1: 哎，
0: 所以说我基本上它过一个月它那个颜色就会变得很深了，
1: 嗯，
0: 那个项圈那个地方，所以说咱们也不建议用那种吸管杯来盛放什么牛奶豆浆果汁这类的高蛋白，因为这种高糖饮品啊会残留一些东西在上面，然后这个东西就非常极易滋生细菌，还会变质，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哎，咱夏天不是经常会用那个凉席吗，
1: 要用，
0: 嗯，还有冰丝席，我到现在还没找着去年放哪儿了哎，夏季咱们睡觉出汗啊，像皮肤啊都会就是渗透一些这个汗渍啊到这个席面或者是席面的缝隙里，
1: 嗯，
0: 非常容易滋生那个螨虫和真菌，皮肤炎症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所以建议每周至少擦拭或者洗一次，我买的那就很好，我那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里洗的，
1: 哦，
0: 对，就跟正常洗床单一样，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15天吧，我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久，
1: 嗯，
0: 就15天是最多了，就去洗一次，
1: 嗯，
0: 哎，洗完了就把它彻底的拿出去晒一晒晾一晾就挺好的，
1: 是，还有咱每天要用的空调啊，空调滤网呢如果说长期不清洗的话，你吹出来的风会裹着一些灰尘呐，霉菌孢子啊，很容易诱发鼻炎哮喘，会引发皮肤过敏，
0: 嗯，
1: 所以在开空调之前哈，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清洗一下的，
0: 嗯，
1: 甚至说夏季你如果使用频繁的话每两周也洗一次，如果空调有酸臭味儿的话，洗完这个滤网还不消失，你真的要请一下专业人员来清洗内部的蒸发机。
0: 嗯，我还真不瞒你说，我之前就是找人清洗空调的时候，人家说你这里面都长那个蘑菇了。
1: 啊，
0: 对，空调上面就长蘑菇了，因为我是那个，中央空调，中央空调，哎，对，所以说你看，它都那得多潮湿的环境下，你说才能长，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是住在那个朝阳的方向
1: 哦，
0: 而且是朝阳的那间发现了有蘑菇，我就实在是接受不了。
1: 哎，除了这个空调之外呢，很多朋友洗。

0: 澡的时候会用那个沐浴球或者沐浴刷哈、啊，沐浴球和沐浴刷呢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当中，甚至有一些朋友这个沐浴球啊半年他都不换。建议大家这种层层网眼里头它有可能就藏着一些死皮呀、渗入各种细菌呐、霉菌呐，每两周消毒一次。使完之后啊，用完之后咱挤干净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你稍微让它晾干一下，不要一直放在那个淋浴间角落里头。还有就是手机，
1: 手机
0: 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等等等等，你每时每刻你就觉得说我都有手机分离焦虑症了、我一定我手机我得拿在手上、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可能比马桶圈还高呢。
1: 确实
0: 你打电话的时候咱手机是不是还得贴脸上啊，细菌就转到脸上了。睡前的时候你不是放枕头旁边吗，这不是又上床了。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用一次的这种无酒精的消毒湿巾，或者说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一下屏幕，或者擦拭一下手机壳啊。但是说这么多不是让大家说哎呦我焦虑了，我感觉我生活当中充斥着无数的细菌。咱不可能追求一个无菌的环境，只不过说提醒大家养成一个按时清洗、定期清洁、及时更换的好习惯啊。
1: 是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减少大部分咱们说皮肤问题或者是呼吸道的不适了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刚不是有聊到说那个防晒口罩要及时去清洁吗？那说到这个防晒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出门

0: 防晒工作真的要做好，一个是你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咱们做好清洁工作，另外一个哈，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涂防晒呀。
1: 是的，这个七月份这盛夏嘛，出门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涂防晒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悄悄的变老，脸上可能会长细纹，或者是暗沉松弛，
0: 退
1: 啊。所以想要夏天玩的好，咱们还是白白嫩嫩的，颜值在线哈。防晒真的不能偷懒，需要防晒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用的防晒。哎，我们的微信可以搜索一下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直接回复2026，咱们了解更多的详情哈。咱们说说夏天防晒最大的痛点，咱们就是脸上可能会有油脂，
0: 是
1: 甚至闷痘，咱刚不说了吗？手机往脸上一贴，
0: 哎呀，黏糊糊的。
1: 对，给大家推荐的今天的这个防晒的单品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哎，这个真正的这种大牌的实力啊，那这种也是适配盛夏这个高温的一个非常好、非常清爽、非常防护力拉满吧，或者颜值拉满的这样的一个防晒用品吧。
0: 哎，防晒单品啊，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你去专柜买，像50毫升的这个正装，动辄就是400-500块钱。现在给各位两支。499块钱，买一送一了，而且我们送的也是正装啊，花一支的钱直接到手的就是100毫升双倍容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安耐晒呀、密斯婷啊、防晒等等等等，各位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来回复2026。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手机这件事儿啊，就是人手一个手机，甚至有的朋友业务比较繁忙的，他人手可能要俩手机。
3: 对，
2: 但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手机电量焦虑。不知道各位，您手机充电的习惯是什么？是那种想起来说，哎，正好现在空闲的时间来充个电，随充派。还说不行不行不行，这还有二十多呢，哎，再用用还有十几呢，哎呦快关机了，赶紧充一下手机。您是哪一种方式呢？最近啊，就是有专家他研究了一些东西之后，数据一出来，哇哦，颠覆大家的认知，
3: 是吧？各位，手机这个充电的习惯其实就是各有千秋，有随机派的，有榨干派的，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说说这个常见的手机充电误区。首先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这个好像咱们之前就有说过，就是如果说大家人离开了这个房间之外，离开这个手机的范围，充电的范围，咱们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充电器拔了。
2: 是，
3: 对，其实呢，就很多有的时候习惯，咱们大家都是慢慢养成的。

0: 就我之前也没有这个习惯，就包括可能在半年前我都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就是我也受不了，就是我家人天天就是在我旁边说，他说
1: 还有危险啊，有安全隐患啊，
0: 对对对，说实话之前我自己意识不到，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家人为什么每次都跟我说，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一定是对的，不然的话不能家里人每天都跟我说、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习惯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去开始，从半年前开始我就开始拔这个插座。现在我甚至我出了门之后我发现，哎，我好像是哪个插座没拔，比如说电风扇，大家有时候想不起来呀、
1: 哦、
0: 插上就插上了，然后出门就走了。我跟你讲，现在我都甚至会回去，我一定要把这个手机的充电插座给它拔下来。
1: 嗯，所以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哈、啊，需要尽量避免像空调、电脑、充电器、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另外，睡前呢要看一下，关掉一些不必要的电器的电源，像手机呀、充电宝啊，不要彻夜充电。那如果说彻夜充电，是不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把手机充上电。
0: 对呀、啊。
1: 那手机现在它自动会跳出来，哎，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会充满，
0: 嗯、
1: 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提醒、
0: 嗯。
1: 但是咱不可能说我半夜三四点爬起来去拔那个充电线，对不对？通常情况下，我们基本上都是说，哎，你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给它拔掉。
0: 对。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哈。一旦说就是合格的充电器都没问题，因为它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呢，它就开始自动的启动这个保护功能、
0: 嗯、
1: 就停止充电了、
0: 嗯、
1: 或者说将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一个范围、
0: 嗯、
1: 但是一旦它这个保护装置失效，或者说呢电池本身存在一个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非常容易引发火灾甚至爆炸。
0: 是，我们看啊，有一些相关的案例给大家说说。有一个女子啊，睡前给手机充电，那充电器呢是整夜没有拔啊，导致到手机爆炸了。这女子是被烟呛了之后她才醒的，醒了之后也确实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她的被褥啊、床铺啊、手机全部不同程度的受损。
1: 所以你看看，就是手机啊，咱不能说我一充电就充一晚上啊、
0: 嗯、
1: 另外呢，手机如果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高电量的状态，它其实对电池也不好、
0: 嗯、
1: 它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建议平常呢，手机的电量你可以维持在65%-75%、
0: 嗯、
1: 这个是相对健康的一个电量值啊。
0: 对，
1: 但说到你这个电量值的时候，其实有朋友就开始焦虑了，65%
0: 啊，
1: 那我要出门的话，我到下午我有可能手机就没电了，就不够了，不行，我得充满了我再出门。另外充电的时候咱们尽量的避免说边充电边玩手机、
0: 嗯、
1: 因为充电的时候手机本身它就热呀，你再玩手机再打电话，它快速的提升热量，甚至有的时候手机就会掉出来，就蹦出来一个信息说手机温度过高，暂时停止充电，等到恢复到正常的温度的时候会继续开始充电，是不是都有遇到过？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尽量避免。还有啊，有朋友觉得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充电方便，我就在床头上这边充、
0: 嗯、对，
1: 为了方便充电，或者说我平常我半夜起来的时候我看一下时间也更方便，所以不少人的习惯是在床头或者枕头旁边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了自燃啊、枕头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它非常容易着，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个危险。
0: 是的，那有的时候啊，充电的时候咱们会出现一些特别注意的情况哈、
1: 嗯、
0: 比如说手机严重发烫的时候、
1: 哦、
0: 很多时候手机呢会出现意外的时候它都会伴随手机发烫、
1: 嗯、
0: 我发现我手机最近就比较发烫、
1: 嗯、
0: 就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可能做了1/3的时候它就会发烫，然后我就会立马把手机放旁边、
1: 嗯、
0: 就我是在没有充电的情
1: 况下，让它冷静冷静。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热，它也会跟着这个气温升高的、
1: 嗯、
0: 所以说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这个温度异常的升高的话，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停止充电、
1: 嗯、
0: 并关闭手机后台的运行程序、
1: 嗯、
0: 然后呢将手机冷却之后咱们就恢复这个正常温度的时候再使用。
1: 嗯，
0: 我给大家说说，有一次我就在地铁上玩这个手机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这其实我还没坐两站呢，怎么这个手机就发烫了呢、
1: 哦、
0: 然后我就把手机壳脱下来了，然后就放在这个地铁它那个不是座位上，其实是很凉快的，
1: 是
0: 对，有空调一吹它那个 个是铁的嘛，是不是？然后这个金属的它比较凉快，我就把这个壳脱下来放在上面，哎，没过两分钟它的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我再继续使用。
1: 对，
0: 就是我又玩了两下之后它又热了，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都是每一次我都会停止我这个使用，我就会让它把温度降下来我才去使用它。
1: 是，另外大家也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数据线哈，如果数据线出现破损的话。

0: 是很容易出现短路的现象，引发火灾的。所以如果数据线不合适，或者说已经破旧了，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更换。还有现在大部分手机呢，它使用的是内置电池，那如果说总是充不上电，在排除充电器损坏的可能性之后，那有可能就是手机电池出现问题了，赶紧去送去检修啊。还有呢，有一些电池你肉眼观察就开始鼓了，甚至有液体流出了，
1: 太可怕了，
0: 赶紧换。这个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对手机进行充电等这样的一些操作了。但是你说到这个换手机啊，今天我还真的看到了一条新闻，因为最近呢，其实有关注新闻的朋友是说有关注一些电子芯片价格变化的朋友，你就知道说，因为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件成本上涨，咱们国内的一些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1: 对，
0: 因为现在又正好是暑假，很多孩子们马上上大学了，是不是几大件得配齐了？
1: 是的，
0: 电脑、手机等等等等，这几大件是配齐了，你就再去逛再去挑的时候，你会发现哟，电脑怎么涨价了，哎呀，手机也涨价了。所以很多的一些主流厂商旗下的多款机型，或者说在售的一些机型价格都调整了，
1: 没错，
0: 涨幅不低呀，普遍涨幅在300到1000块钱左右。
1: 是，那你像部分的高端机型，它的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呢。这个门店的这个品牌的一些门店，你说正依托那种以旧换新啊，或者是国家补贴等政策，
0: 会相对好一点，
1: 对吧？它这个降低的这个门槛是有的。那专业人士也说了，就这轮手机的价格上调之后，这个核心是芯片啊，就是因为它贵了嘛，所以说整个的成本就上升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以及这个厂商啊，它的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啊，预计这个存储的芯片哈，这个供应偏紧的这样一个趋势，哎呀，未来还会蔓延呐。
0: 哎，就换句话说吧，最近如果大家买电脑或者买手机，你就得多掏钱了，有可能就是价格上涨了嘛。所以说到买手机这个事儿哈，今天来问问各位，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多款高端的手机价格上调了，甚至说部分机型涨得还不少，涨得都超过1000元了。问问大家，您购买手机有没有一个心理价位？
1: 是，
0: 就多少钱以上的或者多少钱以内的我能接受，超过这个钱我觉得不值。当你目前使用的这个手机还能不能回忆起来当时是多少钱买的？你更换手机的频率高吗？上一次更换手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刚刚我们不说了，比如说电池的原因，
1: 对，
0: 或者说存储的原因等等等等啊。对，就来问问各位了。一，您购买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个心理价位？心理价位是多少呢？现在用的这部手机当时是花多少钱买的？上次换手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呆莫有说他手机太烫的话，我是直接扔到冰箱里头去物理降温。
2: 我以为你直接扔到水里呢，我说太洒脱了啊。
1: 哎，如果是在车上手机比较烫的话，其实我会把手机放在那个出风口，一会儿就降下来了，就吹电池的那个位置。对，然后说到这个手机，买手机那个心理价位哈，阿凯有说，他说我给自己设定了现在买手机的心理价位，我觉得4000块钱差不多了。他说我现在用的手机呢，当时3000多块钱入手的，正常3-4年左右才会考虑说要不要换手机。上一次换手机还真的就是因为当时电池鼓包了，就觉得存在安全隐患，不敢用了。那最近刚刚你们不是也说了吗？说很多高端手机上调价格了。我觉得瞬间打消了我想换手机的念头，就是现在手机踏踏实实的用着够用就好了。
2: 哎呀，我跟你是一样的想法。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想说，哎，这个假期过完了之后去买一部手机，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是假期，大家买的人多，我也没凑这个热呢，想说过两天清静清静就换。
1: 是。
2: 哎呦，没想到今天刷到这样的新闻，你说让我的心也咯噔一下啊！
1: 是买还是不买呀？
2: 买不买？买不买？明天我就买个玫瑰花，先掰一个花瓣去啊。
1: 然后周友说哈，他说我平常呢经常跑业务，需要一些拍照留存资料，所以呢我对手机的内存要求是比较高的。目前我的心理价位就是6000块钱左右。那我现在入手的手机呢，差不多是5400左右买的。然后上次换手机就是因为说它的存储空间满了，拍照的时候会提示内存不足。才换的手机。
2: 是，他说看到新机涨价了，决定把手头这台多用一段时间，也不急着追新款了吧。
1: 哎，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数码发烧友，所以对于说哎呀什么品牌的手机又上新啦，你要不要换，我没有这个执念。我就觉得说手机能用就行。
2: 这很多其实大学生也有这种心理，就是心理想法啊。因为他们的生活费是有限的，也不能一味的就管家里要钱，所以他们心里的价位普遍在2500左右。对，这是我们微信我们的这个听友朵朵发来的消息哈。他说现在手机是2199入手的。哎，手机没有什么大故障，绝对不能换啊。
1: 他算是懂事儿的。
2: 对对对，他说他上回换机是旧手机不行了，卡顿。对，他说上网课啊，提交作业频繁的闪退，所以没办法。他说高端机我想都不敢想，而且想都不能想，我是只能，我是默默的观望型。

0: 的、哦、好好珍惜现在的机子我觉得最好。
1: 那这个小朵朵很懂事儿，因为我知道说现在小朋友如果要挑手机啊老看牌子了，
0: 小天才是吧、
1: 哎、那是手表、啊啊、
0: 小孩不是现在都是连手表都追求一定要那个什么，
1: 对，一定要什么，哎呀我要最新款的、嗯、小天才的手表都是几千块钱，然后手机哎呀你要给我买的话我就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我说你这年龄不大野心不小
0: 是吧，
1: 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阿明有说，他说我心理价位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他说呢如果换手机的话3-4年吧，但是上次换手机感觉是有点冲动了、嗯、就是当时去的时候他给我介绍说手机的影像功能比较好、嗯、然后我就入手了，当时觉得说好像用的那部手机也没啥问题，为啥要换呢，很有可能就是当场被他说哎我这个手机啊我摄像头这个功能特别好、嗯、一下被说动了。
0: 就人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网上买东西可能大家买了之后不喜欢退了、嗯、哎觉得还是挺好的，至少给自己省了一笔钱，
1: 是，
0: 但很多去店里实体店的消费其实很多人是冲动的消费，
1: 冲动消费型，
0: 真的有这种。我有个女朋友平时是挺节俭的、嗯、她那天就去上那个逛街去买衣服，一件衣服3-4千块钱，
1: 天哪。
0: 她以前说过，她说我才不会买3-4千块钱的衣服太贵了、嗯嗯、但结果她那天就冲动了，
1: 耐不住旁边的朋友，姐你穿这个太好看了，这个衣服就是为你打造的、嗯、哎呦你看这小身板，
0: 感觉买刷到网剧了呢，怎么在这刷网剧了啊？
1: 然后泽宇有说啊，他说到这个数码爱好者，我是数码爱好者，所以我手机换的相对比较频繁啊、嗯、我心理价位最高就是7000块钱，他说我现在用的手机6000多块钱买的，因为我会比较关注说换手机的时候一个是它的芯片一个是它的屏幕，
0: 嗯，
1: 所以我会经常换手机频率比较高。
0: 说到屏幕这事儿，我还想到了，哎，我家里人的那个屏幕不小心摔碎了一点点，但是它又不是很大，但有点裂味儿了，对、嗯、然后呢他手机有手机壳啊，那个手机壳是挺好的说实话，所以那手机壳严严实实的把那个碎屏给包裹住，他说你不要碰、啊、你不要碰啊，我就这么保持我至少我要再用一段时间、
1: 嗯、
0: 哎呦，我说家里人也很节俭啊。
1: 是，然后阿强有说，他说我心理价位就是4000多块钱吧、嗯、他说毕竟现在赚钱也不容易啊，然后原本计划今年是要换的，但是真的去看了一下发现手机确实有涨价，我觉得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先换一块手机电池呀、
0: 嗯、哎，你说的有道理确实我的手机用3年了，我就感觉电池你看刚才我聊过
1: 会有点不耐用，
0: 就我没我想干的事儿1/3还没等干完呢，就这电池就开始发烫了、嗯、无奈我要把手机壳摘下来给它让它凉、嗯、凉了没2分钟它又热了，就我觉得还是电池应该换一块啊、嗯、
1: 是，然后美琴也说了，她说对，她说我上次换电换手机就是因为旧手机的电池续航越来越差，一天我如果用的比较频繁的话我要充2到3次电，更换电池呢性价比又不高，所以才换的手机。那目前来讲如果说一直在涨价的话，我觉得我消费也越来越理性了，不是说一定要换了。
0: 嗯，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刷新了这么多听友的这个聊天的内容，是不是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价位都控制在这个3-5千块钱的手机
1: 差不多了，
0: 哎，极少部分的有人就是可能要3-4千啊，要5-6千
1: 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的那可能就是说爱好者，人家
1: 或者我就追求
0: 这个牌
1: 子，对
0: 对对、嗯、因为我很多朋友他就是那种就是手机控那种，他就会、嗯、无条件的跟风，然后就是只要出新款了他就
1: 买，我就买我就换，
0: 但是你换一句话说，你问他所有数码产品的东西他全知道
1: 哦，
0: 哎，
1: 所以人家是爱好嘛，就像
0: 发烧控，
1: 对，就像说买那个单反相机一样嘛、嗯、买那个镜头。然后三全也说了，他说我买手机呢就是以实用性为主，价位一般是2到3千块钱左右，我上次买手机好像就是1900多块钱买的、
0: 哎、这那价格还是真的挺便宜的啊、嗯、如果说1900多块钱的手机咱说能用个3年，那我觉得超值了啊。
1: 嗯，因为现在的手机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了嘛，包括手机的价位或者说手机的选择性也越来越高了、嗯、就是大家还是去理性消费啊。当然有说到说哎呀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就是追求它的内存，我就是追求它的屏幕，就是追求它里头的处理的这些速度的话，它可能要付出相应的价格上的代价啊。
0: 没错，
1: 行吧、嗯、今天的时间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坊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5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

百货隋朝传入世，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曾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

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百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他来个故偶啊，现在红脑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瓦显露着地内混为欧，那个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0: 来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底大澳过乌奶哈。
1: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日下去跟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问啊？
0: 下去跟肉温暖滚暖一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明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卷，给人啊，你将垃圾没搬好，害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为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2: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就断酸，气整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奉给我做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做一两罐诶。你卡的只能五二呀，买点啊，就能拿去便宜哩。
1: 啊，中安呐？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根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卡，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3: 有水草哥搞水草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
7: 从今勤工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9: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

是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在福州古东街热闹非凡的湖东路上，藏着一条幽静的小巷，巷长只有130米，而名称却很响亮，叫能补天巷，是福州富有传奇的地名。能补天巷位于野山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广丰径，其隔壁就是贡院，是古代读书人考功名的地方。相传浦城县有一位穷秀才，名叫邝继聪，有一年来到福州科考，就住在广丰径。考前几天，邝继聪在这小巷的小客栈温客，突然大雨如注，不一会儿屋外到处涨满水。他在门口发现有一群蚂蚁在雨水中漂浮挣扎，就捡了一根树枝放在蚂蚁集中的地方，很快蚂蚁爬满了树枝而获胜。考试结束，考官发现邝继聪的文章很好，但细看卷中有一个

方因为天字，但是上面少了一笔，变成大字。按规定，试卷的文章再好，如果一个错字是不能录取的。考官虽深深惋惜，也只好列为废卷。因邝继聪试卷文好，字又好，晚饭后考官又把他的试卷拿出来看试。这一看不要紧，细看真是大吃一惊。他发现试卷上的大字竟然变成天字了，仔细再看，原来是一群小蚂蚁在大上面排成了一横，大字补成了天字，把蚂蚁抹掉依然还是大字。第二天一早，考官发现蚂蚁又把大字补成了天字。考官心想，蚂蚁如何会将此试卷补天呢？其中必有缘故，把邝继聪叫来查问。邝继聪想起救蚂蚁之事，将此禀报。考官认为邝继聪不但才学好，而且人品好，既然蚂蚁都能知恩图报，给他补天，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考官就不做错字处理，录取邝继聪为举人。第二年，邝继聪进京会试，中了进士，回福建做官。路过福州，还住在小客栈。当地长官知道邝继聪回福州，派下属请邝继聪到驿站住宿。邝继聪想，当初不是住这个小店，哪有我今天？就说：“灯笼虽大无斤两，秤锤虽小压千斤。大小岂能定功过？须知此地能补天。”不必了，我就住在这里。这位下属只好告辞。长官问邝继聪住在何处，下属转述时只记得邝继聪最后那句话，就顺口回答说邝继聪住在能补天。因为这个传说，这条巷子就被称为能补天了。至今巷子还存在，依然叫做当年的那个能补天。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

0: 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同学，当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废物的时候，你会不会皱起眉头呢？我们每天都丢弃不少的垃圾呀。世界上真的没有废物，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废物来再创造。现在的垃圾分类呢，就是为了变废为宝呀。所谓的废物呢，只是摆错了地方，或者呢，它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秸秆正是这样，在收获完的田里呀，秸秆或静静地站立在那儿，或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成熟后沉甸甸的喜悦渐渐远去，生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失落。那么这些秸秆没用吗？不，它有很大的作用。它的主要成分是粗纤维，外壁是质地坚韧的木质素。木质素呢，可以有效地保护秸秆内部柔软的纤维组织，使它免遭微生物的攻击，还能起到固定根系、支撑枝叶和果实的作用呢。根据秸秆的结构和质地的特点，建筑学家发明了夹心板。夹心板是什么东西啊？它的面层呀，采用金属薄板，心层呢，就选用硬质的泡沫材料。金属面层除了承受荷载之外，还可以保护心层，使它免受损伤。而心层除了保温隔热隔音外，还可以将两个面层连接在一起。夹心板的面层以金属材料居多，但也可以采用钢筋混凝土作为面层。在一些小型的住宅中，楼板或者是墙板为了减轻自身的重量，会采用夹心板。不过这种夹心板以混凝土为外壳，芯材仍然是泡沫材料。近年来，夹心板由于具有良好的结构性能，在建筑维护结构中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啦。秸秆有各种各样，其中麦秆是空心的。科研人员发现，一根细长的小麦秆能够支撑比它重几倍的麦穗。从物理学角度来讲，麦秆的空心管一边受到挤压力，另一边受到拉伸力，而中心线附近长度呢基本不变。这就是说，离开中心线越远，受力越大。空心的麦秆强度几乎集中在离中心线很远的边壁上。这样呢，它就比一根同样重量的实心树枝或者是棍子的强度要大得多。受此启发，人们把麦秆的空心结构应用于自行车的车架。因此呀，从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诞生以来，人们虽然不断地对自行车的样式材料进行改良，但不管哪一种自行车，车架都是用空心管子做成的。它的奥秘就在这里呢。秸秆在人们收获完果实之后，生命价值并没有终结，还在人类的发明创造中给人启示呢。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有一半以上存在于秸秆中。秸秆富含氮、磷、钾、钙、镁、有机质等等，是一种多用途可以再生的生物资源。同时呢，它还是一种粗饲料，它的特点是呀，粗纤维含量高，含有木质素。木质素虽然不能被猪呀、鸡呀所吸收，却能被牛羊等反刍动物吸收和利用。我国对农作物秸秆的利用历史悠久啊，以前除了少量用于垫圈、喂养牲畜之外，大部分都烧掉了，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在呀，它们可以直接还田做肥料，还可以用于发电，剩余价值啊已经越来越大了。所以才说没有真正的废物，只有用错了地方的宝贝呢。希望这些宝贝都能够回到正确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家辉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扔掉大家的怀疑》，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1: 我如果真有一个魔法回收站，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同学们的怀疑扔进去，那种怀疑就像一只看不见的讨厌的跟屁虫，紧紧跟在我每一次好成绩的后面。事情要从上一学期的数学测验说起，有一道应用题特别难，我急得手心冒汗也没做出来，便偷偷瞄了一眼同桌的答案。就这一次，真的就这一次，我被老师批评了，也向同桌道了歉，我心里难受了很久。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靠自己努力把成绩追回来。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上课时眼睛瞪得像铜铃，练习题写满了一本又一本。当期末成绩公布时，我考了全班第五名，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可是我的开心就像肥皂泡一样，刚飞起来就破了。我刚想和好朋友分享，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谁知道是自己做的还是抄的？就是进步得太快了，不真实。连老师念我名字时，看我的眼神也有些复杂，好像在说要诚实啊。那个瞬间，我好像被冻住了。我熬夜学习的黑眼圈，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一下子全都失去了意义。我的好成绩，在大家眼里好像变成了一件偷来的脏兮兮的外套，就算我再喜欢，穿在身上也浑身不自在。我要把这只叫怀疑的跟屁虫狠狠扔进魔法回收站。我想象它被吸进去的时候，会发出啾的一声，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怀疑被扔掉后，世界一定会变得明亮清爽。当我再次走进教室时，腰板可以挺得笔直。当我回答出难题，同学们投来的目光是佩服的、干净的。好朋友会跑过来，胳膊自然地搭在我的肩上，快教教我，这题你怎么想出来的？当老师发卷子时，会对我露出一个温暖又肯定的微笑，那股微笑好像在说，老师一直相信你可以。我知道魔法回收站改变不了过去，但是魔法回收站可以改变过去投在现在的阴影。当我不再是那只跟屁虫的宿主，而是成为了一个用汗水证明自己、脚步轻快的奔跑者时，那些关于我的风言风语也就再也追不上我了。
0: 好的，以上就是黄家辉同学的习作《扔掉大家的怀疑》，感谢小作者黄家辉，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唐喜老师点评。
2: 这一篇《扔掉大家的怀疑》是一篇情感很真挚、构思很精巧、立意很深刻的习作，值得我们细细的品读。小作者以魔法回收站为线索，直面成长中的怀疑与委屈，用细腻的笔触记录心路历程，既展现了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更体现出了六年级学生应有的思考深度与成长担当。习作最突出的亮点是情感真挚动人，细节刻画入微。小作者真实还原了一次作弊后的愧疚，努力逆袭的坚持，以及收获好成绩却被怀疑的委屈。像这个手心冒汗、眼睛瞪得像铜铃、熬夜复习的黑眼圈等细节，精准地捕捉了神态与动作，将怀疑比作看不见的跟屁虫，将好成绩比作偷来的脏兮兮的外套，比喻生动贴切，把内心的痛苦与不甘刻画得淋漓尽致，极易引起读者共鸣。其次，构思新颖，脉络清晰。文章以扔掉怀疑为核心，从被怀疑的困境，到渴望扔掉怀疑的心愿，再到 扔掉怀疑后的憧憬，层层递进，结构完整。魔法回收站的设定既保留了孩童的童真，又巧妙地承载了小作者的成长期盼，让抽象的怀疑变得可感可泣，构思极具巧思。最难得的是，习作立意深刻，升华自然。小作者没有沉溺于委屈，而是领悟到魔法回收站改变不了过去，却能驱散阴影的道理，传递出用汗水证明自己的正能量，展现出直面挫折、向阳生长的勇气，超出了同龄人的这种正常的认识。整篇文章语句流畅，情感饱满，细节生动，思想深刻。我觉得这篇文章啊，它不仅文笔出彩，它更因为它教会了我们，成长路上的质疑不可怕，唯有坚守努力，直面自我，才能打破偏见，活成自己的光。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5: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0: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5: 播讲小月阿姨。
0: 第25集，林音乐一时糊涂了，你说什么呢？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花一朵是在笑话自己，于是马上否认，乱说，你说谁呢？再乱说我就跟你绝交。你呀你呀你呀，花一朵用自己冰凉的手去摸林音乐的脖梗。林音乐先是一阵紧张，他想起上次被连土妖掐住的情景，但看清面前是可爱友善的花一朵后，就卸下了防备，也用自己冰冷的手指伸向花一朵的脸蛋。你敢用你的冰爪子欺负我，我要反击了。林音乐伸长脖子的同时还伸长了舌头，杏目圆睁的在花一朵面前晃了晃，然后双手一拍面颊恢复常态，很真诚地伸出双手，做出要抱一抱花一朵的样子。我知道啦，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你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善良又正直。花一朵倒退着不让林音乐碰到自己。我这么好你还欺负我，喂我吃冰棍，呸，我才不会对你火辣辣的，应该另有其人，毕竟才子佳人才是天造地设的。花一朵难得这么八卦。你的小嘴是绯闻制造机吗？瞎说什么呢？不跟你好了。林月假装生气了，好啦好啦，不跟你开玩笑啦，我是说那个傻傻的兔兔兔兔，刚才来讨好我们，说要加入我们的不登记也做作业阵营，他那样子可笑极了。你说我们要不要成立爱做作业小组？谁会加入？说实话我有时也嫌作业太多，刚才要不是为了支持你，我可能就站到四瑶的队伍里去了。没想到你居然是个懒鬼，我瞧不起你了。花一朵是个又红又专的班干部。唉，林音乐叹了口气，我觉得所有作业应该由一个老师专门布置，那样他们才能知道作业的总量。林音乐伸出手指头开始算，语文老师说我们的作业不多，就4项。数学老师说我们的作业不多，就3项。英语老师说的还是我们的作业不多，就4项。他们真不懂，单独算是不多，但是加起来就多啦。 4+3+4

0: 我的手指头都算不过来了，他们却浑然不知。他们简直是掩耳盗铃，用脑子想想就知道，十一项肯定太多了嘛。林音乐看起来很温顺，心里的这个小算盘不摆出来，还真没人知道。他从来就没有欠交作业的记录，不论是转学前还是转学后，甚至在生病期间，他都会老老实实的询问作业，认认真真的把它们完成。尽管如此，林音乐的成绩却并不拔尖，他是个乖孩子，不是学霸。在班级里呀，就像草地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钻叶紫菀，长得精致小巧而柔软，可除非有人特别靠近他，蹲下来耐心地听他讲述心情，这样才能看清他的模样。花一朵呢，在班上像小叶紫薇，是一种绽放时热热闹闹，花落后依旧让人念念不忘的花，是让人一直在心里惦记着，期待来年再看它怒放的花。老师同学们对花一朵的印象都很深，没人会忽略它的存在。这当然也和爸妈给它取的名字有关，令人过耳不忘。花一朵也喜欢这以花为姓的名字，常常感谢老祖宗给的这个姓。花呀，花样年华，心花怒放，如花似玉，花开花房，花车花季，似乎呢和花连在一起的都是些特别美好的词语。不过花花肠子，花花公子，花言巧语，当然不包括他们，他们纯属例外。听到林音乐的抱怨，花一朵点了点头。十一项是很多，不过呢，有些背课文单词的作业呢，我会有空提前做，并且呢，我没觉得写日记是负担，因为我每天都有很多话要对小本子说。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时光很美哦。悄悄告诉你，有时候做完作业了，我还喜欢多找些事情做，比如待在书桌前看书做手工。你是学霸，我可不是，我只想做个普通人，就像我妈是会计，我爸在银行工作，他们都很普通。花一朵，你将来是不是要当个大作家，像安徒生爷爷那样？将来？花一朵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呀，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花一朵大脑里每天重复的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因为大人们天天说的都是只有学习好，上好大学才能找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呢？花一朵隐隐约约觉得呀，答案是挣钱多的工作，或者当大官大企业家。这样呢，一来生活就能过得特别富足，有车有房，有美食靓装，还能经常旅游度假。可这些都是大人们说的很安逸、很舒服、很美好的样子，他们好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大脑一片空白之后，花一朵用力地晃动脑袋，然后说：有了有了，我以前可没想那么多。如果现在就要我说，那么我想当导演。我除了看书还喜欢看电影，只是看书比看电影方便，随时都可以看，而我妈一个月只会带我去看一两次电影。音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1: 我呀，我想当园丁。
0: 想到植物，笑容就浮现在林音乐的脸上。
1: 你想当老师？
0: 你长得很像老师。花一朵脑补了一下林音乐在讲台上讲课的模样，可林音乐摇摇头说：不是不是，我想当一个真正的种花种草种树的园丁，也可以叫花农吧。
1: 花农？
0: 花一朵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赞叹道：哇，这个职业很美好，每天和花花草草在一起，忙累了就喝杯茶。
1: 这个职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心动了，我们一起当花农吧。
0: 可在林音乐的心中，花一朵比自己强多了。他说：你是学霸，当你的导演去吧，不要像我一样做平凡的人。我的邻居林占西爷爷种草种了30多年，他把自己培育的菌草种到国外很多地方去了，我特别崇拜他。
1: 野草到处都是，他们都不用人。

照顾而且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难道还要特意培育？花一朵又吃了一惊，而且把中国的草种到国外去，谁要呀？林音乐如数家珍地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埃及、约旦、南非等15个国家都有我们中国的菌草基地。林爷爷说呀，以前蘑菇都种植在椴木上，他以草代木种植蘑菇，帮助很多农民摆脱贫困，盖上了新房。花一朵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觉得很新鲜。什么是以草代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林音乐像个科普小专家，耐心地解释。林爷爷说，以前呀，种菌菇要大量砍伐树木，这样会破坏森林。这个我知道，森林被破坏了，水土会流失。可是草那么软，那么纤细，上面怎么可能长出蘑菇呢？花一朵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才要发明菌草技术，把草变成碎末，再做成一袋袋的菌菇培养基，然后就可以种出菌菇啦。林音乐可不是随便说说，他参观过菌草中心，林爷爷带他看过高达7-8米的巨菌草，还让他操作了碎草机呢。他还看了简易的菌草消毒锅炉以及菌草种菇大棚。因为林音乐亲眼见过啦，亲手触摸了，亲自了解了，实地感受了，所以呀，才能说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是这样，那很简单呐，我回家也采一些草，把它们切碎，试试能不能长出菌菇来。花一朵心动了，跃跃欲试。林音乐说，你太善变了，你真的确定要做个科学家吗？林爷爷做了3年实验，才把菌草菇种出来。而且呀，菌草是优质的畜牧业饲料，还能防风固沙，所以现在菌草又被叫做功夫菌草、中国草。哇哦，和功夫熊猫一样厉害，走向世界啦！真了不起，我很想当科学家。不过，科学家可不是谁都能当的。有志者事竟成，林音乐鼓励好朋友。花一朵科学家，我为你加油。谢谢音乐花农，我怎么说的这么别扭？你还是当音乐家吧，你爸妈肯定希望你成为音乐家，不然怎么会叫你林音乐？照你这么说，你爸妈要把你种在院子里，做一朵真正的花咯。说到这里，两个小家伙哈哈大笑起来。正好上课铃声响了，林音乐诚恳地说，我虽然不喜欢那么多作业，但是只要你做，我就也做。然后他举起了双手，花一朵心领神会地和林音乐击了个掌。谢谢你，亲爱的音乐。花一朵和林音乐手拉手回到了教室。上课时，花一朵不停地往窗外看，他看到操场上绿茵茵的草坪，不由得在作业本上画了起来。一片草地，一位老爷爷，一群外国朋友。花一朵，现在是音乐课，不是美术课。课堂上不宜穿越。杜老师的声音里带着俏皮的味道。来，惩罚你表演一个和草有关的节目。掌声哗啦啦地响起来了。这个任务来得突然。花一朵站起来，求助的眼神飘向了座位附近。快，谁来救救我？那么有人帮忙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好，接下来呀，小鱼阿姨就不讲了。这一本绿色的第二本《陪你长大》呢，小鱼阿姨已经讲了很多了。如果你喜欢上它，希望你能够亲自把它找来读一读。第二本绿色的《陪你长大》，它的小标题是《孩子，请善待他人》。好，下一集呢，我就要从第三本《孩子，请正视自己》开始讲起。希望你啊，也能跟着小鱼阿姨一起往下读这个陪你长大的系列故事。我等你哦。对了对了，如果喜欢小鱼阿姨的节目，喜欢小鱼阿姨的书，也别忘了推荐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听，一起来读，好吗？目前为止，小鱼阿姨一共是写了8本书，陪你长大呢，一套4本，除此之外呢，还有花开3部。

曲，这花开三部曲一套三本，第一本是茉莉花开，第二本是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第三本是又见构树花，也希望你们能找来读一读。对了，还有另外一本，第八本，事实上它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写在2015年，它叫小主持人的25堂课。不少小朋友常问小鱼阿姨，你怎么能把故事讲好呢？我该怎么做呢？那你去

课，你也可以找来对照书一起来听一听，这样你一定能够进步更快。相信不久的将来，你就会成为一个故事讲得很棒很棒，写作也写得很好很好的人哦。小鱼阿姨为你们加油。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内新上任的总管冯保接到了好几份奏折，这几份奏折都是直接弹劾他的，同时上奏折这些官员还敲响了登蒙鼓。冯保可吓坏了，那可以说吓得是透心凉啊。好在李贵妃给他一个准备时间，他也顾不得什么大明的绿历是白绿了，干脆呀，让徐觉冒着危险到张居正那讨个主意。结果差点没让魏大炮把徐觉给堵着，好在张居正给他出完了主意。冯保听完了，这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有底了，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了，一定不能出漏洞。然后吩咐徐觉按张先生的意思快去东厂。他把徐觉打发走了，这时候他稳稳当当的把那三道折子装在怀里，然后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和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的里边了。冯保一进西暖阁，李贵妃非常客气地给他让了座。冯保啊，折子你都看过了吧？启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害怕了吧？奴才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到伤心。那你就先念一念，让我们娘俩听一听吧。
3: 冯保这时候心情

0: 真想把这三道折子给他撕碎了。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硬着头皮就把这三道折子按着顺序读了一遍。他读着读着，还有那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他所有的表现，李贵妃这个有心计的女人全看在了眼中。樊公公，这些折子弹劾你的是不是事实啊？李贵妃的一句话把冯宝问得一拍大腿嚎上了。冯宝可不是装的，是实实在在的痛哭。他心里联想了很多的事情，这么些年来他对李贵妃殷勤伺候，超过了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当着小皇上的面儿，硬把他羞辱一番。冯宝入宫40多年，还没碰到过这种尴尬的事儿，他心里是越想越不好受，拿着折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的颤动起来了，一边哭是一边抖动。冯宝这一哭不要紧，万历小皇上朱翊钧着急了，
1: 宝贝儿，你哭什么？
0: 小皇上从来没见冯宝哭过，朕就一时不知道怎么劝冯宝好了。说句心里话，李贵妃对冯宝确实很信任，把冯宝视为心腹。早晨这些言官刚敲响登门鼓的时候，也就是折子刚送进来的时候，他本想当时就打开让冯宝念一念，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让冯宝把折子带回司礼监。这个女人她这么做有她的想法，一呢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她得留点时间让自己思考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一个让冯宝先看完折子，看完之后冯宝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应该说这个女人这么做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的心。现在她听完冯宝念的折子，又看冯宝确实痛心的在哭，这个女人还真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冯宝毕竟鞍前马后的伺候她这么多年，但是她又想了一下，应该就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冯宝，让这个奴才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娘俩当好看家狗。他就决定还是先吓唬他一下子。要说这个女人确实有一定的心计。冯公公，城门弹劾你十大不忠可都是事实。
2: 主子爷，贵妃娘娘，这都是诬陷奴才，一点边儿都靠不上啊。
0: 那么这些言官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2: 他们恨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也是贵妃娘娘的一条狗。他们把我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孤单了，也没有伴儿了，贵妃娘娘也孤独了，内阁就可以在朝廷内外为所欲为了。
0: 李贵妃听完这句话心里头是蛮舒服。
3: 冯公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可知晓无风不起浪啊。
0: 李贵妃这个女人问话的口气你别看非常清淡，但是冯宝却感觉到有一块磐石压在心窝。
2: 回娘娘，浪肯定是有的，但是奴才今天斗胆的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今天就是冤死了也绝不申辩。
3: 哦，

0: 是为什么？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啊！如今先帝刚刚大刑，子官还停在仁寿宫，这些言官就给先皇泼了这么多脏言秽语，讽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此刻奴才实在是肝肠寸断呐！冯宝是真会演戏，这么一番表白，把李贵妃的气儿真就打消了一半。好了，大半呐，你先别哭了。李贵妃刚劝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啦传来很多杂乱的声音。李贵妃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呵，黑压压的几百号人呼呼啦啦的在外边全跪下了。嗯，李贵妃纳闷啊，都是些什么人？这时候只见邱德用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娘娘，这些人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头头，还有十几位大太监的头头也跪在当中。他们这是干什么？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的冯宝，小声地回了一句：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来向您求情的。为他？贵妃娘娘听完之后心里边是大吃一惊，再看李贵妃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邱公公，你赶快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我叫进来。邱德用出去了，不大功夫领进来两位头头，一个是吴和，一个就是张京。这个吴和和张京都是冯宝的死党。张京这小子聪明伶俐，当了太监以后做了冯宝的干儿子。他原先在御用监当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把他提拔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就是司礼监的常务太监，就成为冯宝的心腹。今天张京听说自己的干爹出事了，回去就发动底下这些小太监头头来给冯公公求情。这些都是张居正给冯宝出的主意。他们一进来就发现李贵妃这脸色不好看，他们琢磨不透这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进来之后就给贵妃娘娘和万岁爷跪下了。吴和、张京，谁让你们到这闹事的？
1: 回贵妃娘娘，我们没闹事，我们是来为冯公公求情，这都不怨冯公公。
0: 张京，我问你，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早晨敲响登门鼓的事你们都听说了？这两个太监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帮言官他们敲登门鼓有他们敲登门鼓的理由，可是谁组织你们到这儿来闹事的？
1: 回娘娘，谁也没组织，是我们自发来的。
0: 自发来的？你们就知道我要处理冯公公？
1: 不是，我们是怕您冤枉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登门鼓先皇挂了多少年没有人轻而易举敲的，可是新皇上刚刚登基，这帮言官就把登门鼓敲响了。我们觉得他们告的不是冯公公，他们是瞧不起小皇上，给小皇上来个下马威。
0: 张京这句话捅到了贵妃娘娘的痛处，她最怕别人提这事儿。他们言官的事我们自有办法处理，你们跟着起什么哄？
1: 贵妃娘娘，不是我们起哄，您看。
0: 说话之间，张京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

0: 薄的书卷，跪在那儿西行了两步，把这书递上来了。贵妃娘娘接过书一看，这本书的封皮儿显赫的写了两个字：女诫。李贵妃看着看着把这俩字儿顺口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诫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找一些大学士编写的一本书。洪武皇帝的意思，训诫所有内宫眷属只能谨守女人的本分，不得干预朝政。内宫的女人要是违犯了，轻的打入冷宫，重的处以极刑。现在这个贵妃娘娘看到了这本书，李贵妃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政，她顿时就感觉到心惊肉跳。你看在那粉白漂亮的脸蛋上也渗出几颗汗珠，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旁边转上一扔。张京，你呈上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啊？张京连忙俯下身子，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奴才只是向娘娘禀告，这本书来自六颗狼。李贵妃一听来自六颗狼，心里边又吃了一惊。这功夫他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一扬，哼，张京啊，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印刷的。皇上登基之后，京城一个印刷房改印了1000册，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买主都是京城大小的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李贵妃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发毛了，也乱套了，翻江倒海，一句话也没说。李贵妃不说话，西暖阁中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这功夫，就见那个太监邱德用又跑进来禀告说：“贵妃娘娘，有人求见。”“又是谁？”“东厂派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已经派出提旗兵去东厂，要抢那个妖道王九思。”李贵妃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乱套喽！顿时就觉得头昏眼花，两腿酸软，她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喽。一个女人哪能处理好这么多烂事儿？现在李贵妃不是考虑冯宝挨告的事，而想到了这些言官已经把矛头对准我了。贵妃娘娘现在不是恨冯宝，而是恨这帮言官。她的态度一转变，她就把冯宝叫起来了。冯宝，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你马上到东厂去看看刑部和东厂怎么处理王九师的事，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李贵妃现在才知道王九思不能让刑部带走，可是刑部是按正常规矩办事，他让冯宝过去给他打探消息，他就把冯宝支走。再说刑部的官员秦庸熙还有巡城御史王传两位四品大员各自挑选了精兵，就来到了东厂。要说东厂自从永乐年间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管的侦查行政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 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压制他。东厂的权力可以说大得无边。其实永乐皇帝创设的这一机构本来是好意，要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这些大臣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或者是祸害老百姓。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当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东厂的权力在加大，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官场当中，一提起东厂这些特务，都是谈虎变色。隆庆二年开始，冯保既是秉笔太监，又监管着东厂。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是因为他管着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一些大事还要让他三分。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廷政治格局也发生一些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王九思就成了香饽饽。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对方不利的证据。冯保根据张居正给他出的主意，提前下手抢到了这块香饽饽。高拱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先抓到之后，立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说他办事不力，让他领衔上刑部的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审理。再说刑部的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自强得到消息，这回再也不能轻敌了。他指示刑审司秦庸熙亲自办理此案。
1: 秦庸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领的这份差事最难办。
0: 东厂本来就是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着官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就多了个小心眼儿。
1: 我到那儿去给王九思办移交手续，如果人家东厂不理我，或者是王九思已经死了，我怎么回来交代呀？如果要是有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责任大伙担着点儿，我就能轻快一些。他想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跟刘大人请示了一件事。部堂大人呐，我想请示一件事儿。
2: 秦永熙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哎呀，我想咱们刑部自己去办王九思的结交手续，这个事儿倒可以。可是王九思犯的案子是当街打死人命啊，那天是武成兵马司的人把他抓起来的，也就是那个巡城御史王传亲自下的令，能不能让王传和咱们一块儿去？这两伙力量要是合起来大一些，再说他配合咱们也好，咱们配合他也好，这都是名正言顺。我想东厂那边也不能小看咱们。嘿，这个秦庸熙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刑部尚书刘自强点了点头。
2: 那好吧，赶快移到公文，把这道公文尽快的发到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那儿，让王大人亲自带人配合你。
1: 哎，行，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办呢，这把握就大了。
2: 好，我说秦庸熙，你要长个心眼儿，这是高首府亲自安排的事儿。王九思可是高首府手上的一张王牌，你可千万不能办砸了。
1: 这回您就放心吧。
2: 结果，这个非常自信的秦庸熙
1: 真就中了冯宝豆馅烙饼的

0: 圈套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灯，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冠霖令多建议安装西南干扰器管道，水路得量虚密，极安虚密，令人真正开电风险预防大爆炸大警地。福州社区老五六六面积很强烈，会环境地攻坚，受偏武行断电应用公布。龙岩青年在在福州，均衡民都年后之月，这个强天算啥的运。

请问年历啊，护卷神为虎玉诶，虎州七五句诶，国年令轻易一响，给人安装在难更扰。卷丢多轻易好奇关帖，是个命中玉诶。关于安装在难诶，队友论述，个人队友之些精神。关帖老师护卷神为神任务更扰要求，阿健阿师高分在赢，水落得俩虚米，给安虚米，零零晶晶快点奉献玉皇大白渣大金蝶，坚决凤凰 A 姐对地多虚构发生。且是美好一面工程，生命在难安装。呢个古老区玫瑰山中小区被下了难踩边坡，国年令时地差勤，山体滑坡地理信号，主杀建筑破面架构，这边最顶工程措施老师情况，要求家居人力算送压光后，口播小区安装。一强调，对于实施婚姻不孝这案件，定期排查全车山区各条边坡，带我地大电断电部位风险预防。就好刚才遇见跟英文同业更老红爱红雷推荐总论地址在海运环电地里金卡实验动态清零利用古人给了居圈恩创小区电动车基端电环区国内内是在建家了解车轮计环电环圈电是或这些配备理算送家管理跟回现刚才遇见电情况强调电动车行业是或安装水管千家万户多年家按照计划要求，设立具体小区电动主行车电换电。根据电动主行车进了以后，老师和环卫控家电措施，家居人生活安装相当教育，引导居民有需安装电换跟充电。多定期清理楼道杂物，严格监督应该多生通道，最多引导避免火灾跟因火损亡事故发生。福州天凤湖中10000公里洗手街南龙米子线前夜。国年令降低西南车间冲击区域，现段被压之后，西南有老状况，多生通道设备，消防设施灭火灯方面存在风险点，并且跟企业负责人、车间相关工亲密交流，了解企业消防安装背后一连串情况，盯着企业负责人，看到安装西南主体责任，本多带生命负责的态度，老师和清装、开窗、破网、配扫等要求。家居安装风险预防被压阵地，教育引导员工增强安装意识，跟积极呼救能力，树立多家居感官跟服务，接替企业预防隔环发电，全面提升本地安装水平。国年令强调，高地区高部门多严格落实动静动态、义工生态、制作军官、细节对齐要求，坚持三观三必须，全面加强高两米安装管理，让温水被压。别看在境内各类风险预防内，坚决消除安装性能带量，灭后生活大过安定稳定。年底啊，福州市印华福州市南龙米子县企业回家预防境内受骗物行断电攻击应用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南龙米子县企业消防安装预防大白鸭大境内，由公办商小队、公司、公商断断回家预防。全面提升企业本地安装水平，努力消除莫发生断电大回家虚构带量。本次攻击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南龙米子县企业，断电覆盖分子、服装、接二、双包、塑胶、包装等西南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烘干、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击行动莫帮盖楼，实行边边压、边征地、边控告、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击应用应于2022年生活上的一号建文信行动结束后，将同意常态化消防安装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南龙米子县企业建立起由专业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追查，对前五项断电攻击应用关于消防安装资料运量建立预防带路，对被查处的预防红雷区地断断续续预防实施消防管理文献检查告白警戒行动符号烟消消耗尊联调别矿管理举报警戒的一华专业处罚联合管定搞相关企业部门压装权力包片治疗介入挂高搞感染采区每我下天治疗攻坚进度定期报上攻坚进点大金地推进不利运环动机清零地效益感染采区感染企业通过通报曝光公共方案福州市将集团利润攻坚金地物类稻草运环 S 铁窗破网综合应用带卷轮微窗圆带树上出口等取得固定环道网建筑栏杆广告位等妨碍道生改灭灰结网设施一律清理铁柱考有安分

据叫每外传播铁队，每村必须开始要内务可快手开去应几多声冲。每来的红火红区写地莫只于那年眷侣乌焦了冲边元代或者偶定冰大电池应配备多声换钢器，或者现挂水多声轮胎电护柔疏散些些高音高音应几多声些些。来时做米线煤通道通通纵横应偶左面清理火癌气氛压通行高音登高操劳多那种也给总癌物微定恰罗狗队伍口播疏散通道安装出口不被堵塞建恩收别建恩后面多声空安或者火火干隔杂物必须离开清理先拿车间冲口高音疏散捞胎挨着火回混嘎给必须马上采取火火末火火创定超些混嘎到位口播回来成药又好逐火给烟三岁先换些些米后提醒做好应偶安弄一卷相关报警证的年干按照先换记录结还陪着燕干探采客彭林协同灭灰客等先换些些大于生活每外将送无限以先换些些继续密流给我眷力送太瓦送件米后季节谁谁为准大概铁队做好应偶大于建恩欧棉天带多生变难空安或回干狗先换车老等今天为准大概建国警戒和家铁队大总在医院捐在为准大概为给政协给政干国料等总在探讨风险里以及超潮西洋机人现在边境和等运度早向消防安装 Meta BV 建国铁队我是新南总也给黄总好应哦老师为画面轰雷轰区总火和等最多聚落中医消防管理等管控措施给黄电器设备机械设备管理定金米后控保些些人家自行建米流动火总业临时运电等总业行偏接楼人家车间窗口未给风邪人家西南车间玻璃多窗口双方人家车间窗口内未给注意顺波修造前业多顺冲等一万空间内明火总业时人家自行总业行偏更好接楼加卷总业安装红后推荐回家运环经得攻坚搞本末多行动胡椒车将全面推广明天安装性能 AI 助手，推动内容密集型产业多车间、仓库等光源定位安装共享设备，聚拢识别堵塞通道、危机动会、门窗风度等预防，实现实时预警。胡椒车故将结合多部门联合大气地位做好行动，严拉打击无证性能、消防设施弄虚造假、全面更易冒险从业、拒捕警戒断断预防等违法行为。原状行人机关、虚华机关、基建监察机关以协助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人处罚、行人对债、基建误债干结，现象高压经年。年底后阿老多湖州郡船雅郡区安丰总业区，巴拿马之宋博 JIAYI 加一宋雷文信中轮收银零钱七元。但那千户话成了同意为毛公兵赠送重业并且协调建王窝浪灿烂郡最近该重业区消除新建末出口工厂内杂货作为湖州面向东面的对岸为毛口岸我控重业区取建以翁英论事使用要定我脑之后及视频新片出口为主本次工厂送来出口表明该重业区杂货为毛是陪你的大搞提升真的波轰好了郡区大都美尼为马货军结构为口播小单游过好送统通关云向海关虎枪变间等扣岸连间单位加卷交通协助建地对接马老毫无更创该送欧代理公立等总业单位将干官虎欧抗议前业信报送播口播以及中送总业中流天实现龙送高更令丁台跨更贼重载列更令院系湖州郡船雅郡区安丰总业区作为国家一类扣岸规划为通岸及多运度马老区将眷恋事业五万栋的及以下部位涉及连通国内的可达数十万栋目前三二四二部位已经卷向在岸一号里二多运度部位即将到岸到时候将多台提升安丰总业区域扩宽范围为对应的农国生活该湖州新区安丰功能区再添发电新引擎年里啊，郡青团湖州市委会举办2022年喜米贺年华暨好选喜米做了优惠会，那就前华大学、东泽大学、北京大学、海滨工业大学等各校营业好好住
感恩台湾青年在

0: 在腰后之交捐好面都年后之月后诸葛能大宋新兴业绩年后很浓打信和年化和左来公告从黑运向改行并且感受运向两儿青年虎儿青年新旧青年的往往性爱本场也后悔重新打扰帕卡之中加重业秋老加高利互选停整谁听言很多协议目睹黑密帕卡区青年梗能替虎儿探扫卡就可以具有闯关听言最头七嫌疑流浪米后多虎浪刀疤有野蹲拼爱女王女言的七江烟火听有来人更也讲解劝我活动巧妙寓意，情愿更听精彩，跟清场带水送解，打到地雷问答就可以让出惊喜好嘞。让青年多亲身眼望端了解华电精彩，更了解行业化在湖州系列年后时间活动已经全面展开。阿老我群情团湖州企委会中一头情愿更听，奉候行业化在湖州年后举办，进行打扰远化行业化、扩场行业化、青葱行业化。各县贺年花灯多做了第三年好活动，打拳青年减少可能，听证社介绍，湖州三座应用的时间变大，龙观台青年多一号之招，断网线段，点火青春棺材。湖州端州第一批破歌，汉中黑高龄班年龄二结论落去，此区二招卖学校多利好道东基础所对社行下降。按今晚送水垄断到东落去，目前对湖州北端对面班 A 挖槽到东上位，市区搞英艺代表校以及清华湖端湖州学校、湖州三端滨海校区等都已经完成招生落去，湖州四端双澳校区等段通常已经完七百零五点五万，北位大约四千两百名，赶快马上比下降大约两百五十名。至于老北苏英艺代表校普龙班全部招满。湖州西端东南校区就会建马新正的英艺代表校，录取上也从预计上院上段，同州已经换两百五十九点五万，赶快马上比提高大约两百五十名。湖州西端国民校区建马小材招生，同州最低考试已经换两百八十九点五万，对应白会大约十万三千两百名。上面阶段在罗北苏英艺代表校的新校区鼓励预留认可。对于在端州办已经公布道东上的学校会，第一批基于破歌和中华高龄班学校招生结束，固然未完成。也就是讲，现在都内办五类高点五万以上的可能，那来好苦等的呼喊要求都可以被录取，该撇除连三我进行阿拉拢录取。去年，既然要面对学校国家师弟公务管理层了解到。景区景观提心吊胆，正以广权消灭街楼，景区桌面分别管理，桌面占地有人接待。据了解，闽安澳澳国家湿地公园景观提心吊胆，正以广权消灭街楼，景区配套新颖，优化有人体验，桌面设施街楼吊胆，再来多点位动波设施，湿地博物馆内部布点提心街楼，景区地铁化系统建立，污染景观不劳修复提心等吊胆，景观些更端。海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济南的经历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湖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端。
3: 做老师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4: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车机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虎鸡量多三吨，三也多三吨。有相对于乌浪、玉浪、冰浪，搞微微北风。

0: 鼓浪、基浪、五湖浪等等，可以攀登之材比比皆是。但是毫无疑问，鼓浪屿登山向路全国至今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尤其是多鼓浪屿登山孤岛，登山的人可以说是你也不错。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来点人可了解了啊。福州人希望鼓浪屿走了登山路，主要有一来理由，因为历史原因，主要建地的魅力，以及所以无意设计平白惯性的理论，都推动了说破不说破的人立正的登山。走了登山路，又过去修道，便为索本道路。传说最早是明王文成帝多古人修卷高僧行演坐体果虚光时候所开辟的，由宋至今，走了登山路居然经历了无数的修经改造、叠加传授，加影响了千里的院内。由名山地顶开始，古道蜿蜒到云岳内，坐在海拔不过千万米，但是为了破道平缓，设计了一拉弯曲迂回，因此吉拉索搭到了南岳内把山的山崖，树崖一带，离虚一定，顶也倾斜更塌，马上起点于名山地顶，多隆至今老欧七座古顶，就从古道从起所从进入，配上远渡以摩亚所开荒欧所播古居，本为了七节篇中挪能月图。名山地顶是古兰登山古道以起点处，正经的名字是通修顶，一名居神观念顶，这个名字来自真的我那里所能说比给人居下了居神观念山物业者，之后说比迷死了。据清文言古兰者记载，居神观念山也是古兰的别称，这个顶最初是南宋时期建的，元代屯建的时候，以作起离古兰寺地址名山地的威压，因此改了名字。
1: 古越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名山地顶宣誓莫怒王，在东解决也来虚卷于南宋，明宗定十一年，也就来以内三百年，福州名水万民大姓周后川吞修，周后川大古人赶紧贼我亲卷卷了不久，并且留下了多处地址跟相关的使用。之后是关不顶，也叫做索门顶，不称为头顶。据说过去多真呢，拿来具体就可以看到瀑布溪流以下。虽然说以内大型的瀑布，但是也真个壮观。尤其是多雨后，溪作监狱，可以听到多一连喧气寻道香跟醉流香，所以捐定的时候恰好的听到关不顶。如今把你讲可能没文化看见罪，关不已经是独有虚名，需要大家人好与家的相处。新红顶最初的名字是太红顶，据说真的过去小小欧红欧弥漫，就从多红端所愿，故于欧罗这个名字。顶是哪位所能按所说，有所以无名是开于林庄，眼下曾经有所古青庄，所以不名为林庄顶，俗称醉顶。这个道上港乱彩怪所错立，老下以摩亚所开端，民国海翁林庄曾经当按民国海翁伯所欧去乱，海翁马妹又在树林顶这个李谢家的兴居，天空吹梦，而暖暖上升。

刚才记得应从虎鸠关于古兰松一定能够就生为点人盖流搞真的多阿拉基节目带动能够爱风为女给你盖流欢迎你收听阿拉基节目我是小丹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喧嚷嚷，感受亲情炫景。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之声。
6: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人月里本土戒律，感受美人月里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宁缺比我切乱西方银欧，因有怎有？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列，强调了讯说，中波明缺，母鸡诺兰对白波，由我三明地区明缺团演播。
2: 白天主人拿倒。

0: 门，怕他封在我门，等兵。
1: 天父，东方暗乱之体，现在攻打快来威皇之内，历难就请敢派太皇大帅，并去黄河无门安康。

东都不服你大不大，你的哪有我大姐夫高兴呐、啊。

0: 岁来到天红待我母
1: 天岁在御花中啊
0: 怎么又来
1: 皇宫御花中

Oh, it is.

咱千岁就会得人。接待快下，不但东坡三公侯，正要去得人海，王千岁来送天。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走海之乡之后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罗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

0: 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

0: 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食咗饭未啊？
1: 妈妈说你
2: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喎、
1: 啊！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点。
2: 冇啊，我冇减肥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

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

0: 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云霜。
3: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早海缺烟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名曲《桃源宫》第四部，由我胡冠生饰演名曲团演播。

0: 就进去女后头去哟，你不练的你也都练到练好丢货，
1: 好丢货，你说有你听听好丢货，
0: 请来女我给两只口

兄，大公爷进门去，回

0: 是白龙石喜酒啊！
1: 是
2: 冯玉卿，老恩公胡应麟，他
0: 这
1: 啊，
0: 这有刘辉，哎，故后生辉嘛，司马大人，今日去受中府内不白呢？
1: 是
0: 我大人，奉候张公，
2: 哦，张公。
3: 还被他们潇洒红酒喝，我不会花故作去好乱送哦。
0: 有哪一个一律的？

0: 快快闭马下，我要对江去。
1: 啊！
0: 你要对江拉

人朋友，周末明确到我们公报上窝囊，需要强给你收听，并我到左边有订阅页跟老米会报告。

0: 好了命哎，不够时间也见我老娘啊，我小正前推背你为了现大刚一路希望你对主啊公主女没老说把吞没你
1: 谁难都不勉强你应知把求了没老过龙吧那就来不提用这高刀应应啊
0: 啊
1: 我你这把求了总王你现在吞没老个的
0: 这样来的话
1: 这样来叫我的谁难跟你做到
0: 当然不提了主推都没亲友的国做到谁能搞得不如导演一老点那恩面谁能导戏老路
1: 你听

0: 哎呀，就像那样啦，也当做到谢老的。哎，好了，新郎后生到一集。
1: 嗯，哪一年？
0: 新生新娶，金新娶，五新成。
1: 哎呀，
0: 啊，
1: 你又到了年龄，啊，恭喜那我的生日。
0: 哎呀，当爹莫那红脑皮脑到猪一点没大呀！隐隐推举口罩摸成了金星，可惜呢还打铁的位呀！怎样我妹妹老？哎呀，看你依然有了一点钱门口，隐隐赶紧做走个。依然，可一点竟然有你做了做的咩？
1: 姑娘，你爹公也不推举呀？
0: 讲什么啊？这女婿也不想推举呀？地在哪依然呀？看一点千万大女女的，我应该去推举家老爹先我，主来推，西来西的哟，女，
1: 就是那个一年来做到，大行下来一年做草门口是难的。

0: 军人。
1: 看一年前我靠高县女孩来盼我，今年二年啦，一年前呢已经来四回了。今年我们家我会用干我呀，再搞门道。哎你，你这个也干走啊的？
2: 是老爷干走。
1: 是老干走。家里孙女阿姐们推磨翻墙，推搞爬轮啦，这代代为新郎生意的事。各位英英，不要总按照话，明天你爹多你女准能搞哪样的？
2: 哎呀，新郎，天王啊都讲亲武啊，你要把一心我提来吗？
1: 你是要弄哪点来嘛？
2: 一心我依赖呀。
1: 什么？依赖？
2: 哎呦，
1: 英英啊。你来好啊！
2: 先老来好。
1: 为先那个女的做朋友，公女出来依赖，为先那咩来亲我啊？真的。
2: 先生啊，我因我那么公吵到你准要摆的，你的我肯定管嘛。哎，好爷吗？当你看嘛，我爹家没来抢我的，
1: 哎、
2: 我爹什么菜哦你？
1: 呀哟，英英啊，
2: 哈，
1: 依赖个女的有你将来咋的了？你看你应叫依赖的，爹的也少。
2: 就你讲了啊。只要人娘我又不想退住，我本来狂摸到伊，伊个眼又波到，佮伊人伊类啊，本来伊就来帮嘅，但咩话咪死人会答应嘛？
1: 哎，你爱讲这话嘞哟！我是哪里干女的精，我哩忠心忠爱干呀，爹是你过一年那个过一年那。
2: 死人啊！最孬有咩过的女？女真系精啊！我应该要整我钱里头啊！冇到眼，过来咩我就有啲磨啊！先生，不过我带你来到呢度，一来我，我依我系做官啊！
1: 英英啊，
2: 嗯，
1: 你冇退住就能做官啊你？
2: 都用做官么？我爹只攞那只算退住，
1: 啊，
2: 一低价就落嚟啊，
1: 嗯，
2: 一出就落嚟啊，我要你代落嚟啊老啊，冇难嘅。
1: 我咬你话要同你搞啊！好吧，英英啊，我你爹就帮外甥男，你来帮呢。外甥男做农事，你爹也做农事，跟女行好个。
2: 先生，做女人来过来，一点事呢，气儿比目真言，头后珠宝，我全部好在多。二奶啊，你个一点没有落臭肉，明仔日再让我看有一点。英英，到我二奶个地方，然后帮么事啊？只要记得珠宝老端错了。受到了满脑的头脑蒙索，而同呢女撕裂比目真言珠宝，哎呀，那枪眼外地端端心意，真叫做晒相亲对白。哎呀，就那两家人外呢，半夜和拍光眼的呀。哎，这样我先拿几多水药嘛，滴几打，让那两种完了。因为蒙索，因为我搞错，你搞弄呢半夜门口，说的这里，因呢？将做你老啊！
1: 做你招谁？看见了，引来财主连忙拿落了。
2: 我呢，这个人类用的了哈，哎，把忙拿落了哇！好，忙了呀，忙了呀！因为又有多，有的连错都有的，亲人敢往靠？哎呀，见中汉的人民做过的，因为想激动我，哈，准备个中汉配备上弄啊！中汉，
1: 姑娘，
2: 嗯，
1: 谁那人？
2: 爹啦，一出眼，我见人多主人来推住，二大要来一点教我呢，一个一点也我都，我什么两个搭档抢钱个，二罗你两师弟比命争人头号珠宝，真叫做晒相亲被打，我本来狂位呢半年，先后多少要买啲几打，我呢也有个，我所惊你，我呢就惊你阿姨哦，英英啊，原来就阿娘，忙到老了哇，靠，我有。说你说哦，那种同你说路，我呢吃顺的说你，你来考虑先呢。大总啊，你看看做的哟，吃顺啊，跟我可以哟。哎，对子，哎对，相亲对白的，到时候要嘛看我弄我打，考吧，考吧。
1: 你呀，从哪找都爱搞，哪哪注意毛病我。
2: 看你呀，
1: 看你。你靠着脑袋包给啊！你个灰心农民啊，包给啊，真难！努力念女啊，脑袋包家乖怕冻里面啊，注意着。
2: 你家当家的为啥来？伊那样嘛，偶然点完你哟，跟我一窝走。
1: 我有我惊，
2: 没那吹吧吧。
1: 有，
2: 当然有啦。
1: 当然有，
2: 俺我有
1: 啊。俺我有，
2: 做到一有啊。
1: 做到一有，
2: 来了，没有。明天到行 生死半大嘛，再讲。
1: 哎呀，姑娘，明仔做你老师半大。
2: 只会叫伊拉跟我爹是来女出生。
1: 真没有。
2: 我代讲有后地地老跟你讲一样啦，一样老个。我发你见你跟我来台北，伊呢啊，只会叫伊拉个爹是出眼出生的啊。你话丢了平安娘的毛去哟！伊拉用你阿毛攞你我去，我应我几时哟？我爹被多你气死哟！你上岸，你谁来办的？谁来办的？人家喝不喝的了？
1: 都忙熬，坐地地都忙熬。姑娘
2: 呀，那
1: 你来从旺角嘛？我靠，早就死了
2: 啊！忽然老公，
1: 看看看，哎妈，你忽然都骗了干嘛？
2: 哎呀，前年你有咩给了啊？同安，我跟我那说朋友的，你最开酒楼的呀？
1: 真
2: 你
1: 了，
2: 你做同啊？
1: 硬硬拎嘛。
2: 伊呢？什么咯？
1: 从俺见下来，看阴阴片咯。大家做地方连梦滚长长，所里的道路吃酸亏。我那姐吃酸啊，谁下来总看采访新人。爹爹准真有本，从俺青路连摸索摸，摸索后我那到处来讨难讨，没得闲了子。姑娘工作在尾巴相亲，追得家家跑去哩，只没有步入连摸，摸索又到又索去，谁说不作弊？全部真有创意，倘有你一对你家，从俺以前来说闹中王，做卡啥？哎，不假，我吃酸沙饭哩，老扛起牛，老用个老干，隐隐起来按我。
2: 隐隐多个老十万多一年的牛，烧心都哩挂的哩，外界都人出差开啦，但咩话一点满意呀嘛？哎呀，看个中眼左左的，心眼扑透的道路，伊呢，讲一年到我，隐隐不满十天的嫩左左个，从来，到来中意啦，
1: 吃牛啦。娘啊！
2: 好，我今都来冲野了，冲野了！哎呦，哎，情不自禁我讲你，今年跟你讲那都是相亲背叛，跟用那都什么作弊？讲
1: 你，
2: 最得加加钱。哎，冲俺，我那不得写嘛？你看看在做的哟，写了给到所有嘛抄啦。
1: 哎呀，姑娘，现在还没我，那做错啊？错心丢了你，新安给东军来用，哎，做咩的？命的，这样子，这样子，爱吃命就用翻来做。
2: 这要说为他修干个吧？
1: 没
2: 用啊！当然没用了。
1: 当然没用。
2: 来个，没有有，现在当然是自满了。因为吹的吹谁总要讲啊，心里暗暗欢喜。今天做饭看我心里喜得不可收拾。我说不搞等你这样，今晚你就别动难的去动，行啊？动啊？
1: 到底你那个吹的谁说不做饭？当阿爹
2: 啊，
1: 只我作为那里当司嘞个爹。
2: 什么？那当司嘞？是哪啊？当然你见嘛。
1: 冇你讲啦。
2: 会再再司嘞，就司嘞，就司嘞个。
1: 是哪老少位？开来当面到来见，高佢英语。
2: 英语节嘞，见个当面，办到你生我讨厌啦。佮一点钱，春雨一路咪上头，用下女的最好俾咪真嘢，女好办你尴尬死咗肉，赚多了对不王一节。教佢二来东啊，那你爱知啊先呢？佢一点帮你吹啦，一乱都有的，佢一点综合办的，总话我哋看啦。现打要见哪里去？跟我靠近一点，跟去。
1: 两个跟一个教主的，先让佢命起的命来，一个命共同的一点命功力，将你让天生聪明，红爱地生。新人听候的心，尊心仲系解，娘我也整我勤劳。
2: 什么讲？因为呢，佢一点也过勤劳个，我爱侬，佢一点一话使用我，可以来看看啦。哎，将我服了我，佢一点也有侬家错的，那老古家的宽阔啊呐。
1: 下来买位爷先来说，哪个家强啊？没那宽啊啦，不枉为人呐，回头都卡了怕倒。只那那娘我还要来卡你和你呢，英英啊！
2: 啊，
1: 这一点哪样讲啊？
2: 哦，英呢？这娘我了
1: 啊！
2: 这娘我也是我哟。
1: 看你呀、啊！
2: 英侬妈没路错，英侬呢不爱摇，也你话呀，也你话呀。
1: 下来得咩乌？从来都不勉强呢，不可以不可以，赶紧走到前面个闺女呀！
0: 讲你。
2: 是是是是。

0: 什么抒情啊？
1: 什么抒情
0: 啊？
1: 我喊你就来唠叨啊！
0: 肯定，
1: 肯定啊！有两个后里夫人的同意啊，伊那同意啊，蔡王秀来读来，伊老我做文义务大女客哦，讨论你。
0: 哎，同爱，你安安心，心安无事莫人打，我这个就来领片了哇，读那你了哇！啊，你给了，我脑都错了，错了点么呢？等于我家父仔，我那都主要推主，错了家头。马上叫人来去讲我一顿，还好意吗？英英刚来进入大的一点考考的，这个英英推住考到一样停了个，一样地要推滚了的，今天那个三天，现在要停完呀，推住人来推滚，但我被那个你了用骨干阿虚娘哦，三高的再高啊，有心在命啊。最宝的在亲哦，有论真理啊！
1: 哥弟呀，哥弟，哥弟！
0: 哎呀，安安你，安安你，安安，今年你老大爷吗？
1: 哥弟，哎，从哪来搞你？见我啦！
0: 哦，我安保，安保，你怎样耍吧？我最开救你了。
1: 我怎样你救了你？
0: 阿白的，
1: 简单你讲。
0: 安安你嘛，这这这，新安啊！弄出来有大爷，但我见侬个人，因为个西南下南办断的楼，杀到了满楼躺了满床，既然那交错，既然交错，最少都遭罢锁，满床的因为爱交错了，你敢弄来半年门口，躺了东垂的，哎呀，哎呀，我呢既然真系都爆怕到，边边骂笑了，啊哦，我这肚腩点么你跪地了不贴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扫到民区小调，春草西间静静。
4: 扫播民区大戏，整点李黄风采。
3: 左海曲言，民区运送。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早海曲言，需要请给你收听并我到我左边有丁语言跟老米辉报告
0: 上面讲英英呢可以得要过去那个我爱呢可以得一往谁让我可以来看看啊哎将我发了我可以得要有人接错的那老国家的框框啊
1: 谁要来一买我爷爷心来说那个家境啊没那框啊啦不好不容易啊回头都卡里有拍到只能拿两个还有来卡里有好你呢英英啊
0: 啊
1: 这些电脑不行啊
0: 哦英呢这些两个呢
1: 啊
0: 这些两个也是我哟
1: 看你啊
0: 英龙妈没路错英龙呢不爱摇也是我哟也是我哟
1: 谁还来电呢从来都不勉强的不可以不可以赶紧这道去那个妇女呀、啊、妇女
0: 啊是什么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啊
1: 我喊你就来唠叨
0: 肯定
1: 肯定
0: 啊
1: 有两个后里夫人的同意啊伊那同意啊蔡王秀来读来伊老我做文义务大女客哦讨论你
0: 哎从来你安安心心安无事莫人打我这个就来领片了啊读那你了喔啊你给了我脑都错了错了点么呢等于我家父仔我给那都主要推举错了家口、啊、马上叫人来去讲我一顿还好意吗英英刚来进入大的一点考考的这个英英推举考到一样停了一样地要推滚了的今天那个三天现在要停完要推举人来推滚但我被那个你了用骨干阿虚娘哦三高的再高啊有心在命啊最宝的再轻哦有论在命啊
1: 哥弟呀哥弟哥弟
0: 哎呀安安你安安你安安今天你老大爷吗
1: 哥弟哎从来来搞你见我啦
0: 哦我安保安保你怎样耍吧我最开救你了
1: 我怎样你救了你
0: 阿白的
1: 简单你讲
0: 安安你嘛这这这新安啊弄出来有大爷

0: 但我见我呢，因为个西南汉人搬到你老，杀到了满楼看到满树，既然那搞错，既然搞错，最少都遭罢错。满树啊，因为我搞错了，你敢弄来半年门口，看那东处理，哎呀，哎呀，我呢见那真咪都爆怕到，边边骂笑咧，啊哦。我这肚腩怎么你跪地了不贴了？这个叫你踏过牙，踏过牙啦！哎呀，没那样的呀！谁轻易了偷两眼？吹到城外这肚腩，多嘞！窗外有电脑机，电脑买几个？
1: 就是啊，你顶边两个就对象了嘛！走，计时准备，我敢偷看为采王秀你，多嘞多赞佢第一精英，哪位卡高丽？
0: 哎呀！外面这个洋屋啊嘛，爬就你爬，一马就你莫爬。哎妈个，没冬天我都站出地要精英了，哪里站出刘江江精英啊？
1: 嗯哼，江村外没有啦，没有连那个胡英啊。

0: 我还接读了十五道长安，莫弄我了，多个见来踏过牙，踏过牙，因为心酸而又因为了老的。重来，重来，拜拜，看见了吞吞泥骨啦，看我一我抓不牙你还中意，变了。
1: 哎呀，
0: 伊呢？
1: 不理你呀、啊、哈！谢老各位到，阿妹讲，讲你。
0: 哎呀，你莫做吧，说做了就懵了没有哩。今晚我就你到所有做呗，跟用那档事嘞。哦，伊呢？都没有做转的到。
1: 车里都没有这规有气，都咩大喇喇喇，转都没有跳，轰轰脆脆。你这死呀！跟用那档事嘞，你个咪先卡招啊哈！咦、嗯？我这个门口仔，我小见猛棍提的大，你要点哪个家来到？哈！先来冲眼就喺你，嗱你打工，先来冲眼就喺你。
0: 如果我讲我冲眼，佢冲眼所有都冇啊我。诶，新疆系统你要看么呢办的？看你吃什么少，佢清楚的看么？这里到什么做不了啊？
1: 啊！英英，你再给我搞送你哟哈！给我来把卡梦啊！哎呀，莫怕你冻咩大呀！下来干白丁边管你啪啪啪！哎呀，英英，怕死鬼啊！你呢超度怕路，你说那乡音多么你做咩凉啊？英英，
0: 点了咩凉？给你喊的。
1: 嗯，好。

有才女，全部大姑阿爸看母女，当年为奴那小金，天朝里带阿头肥嫩。官粮被断那破案，天朝兴化大。

天艰难艰难，中路九段天神宫女。

0: 这种安多命要呢哦。
1: 对呀，因人人用呢，要开向新安样的，因呢，你那么几简单著名啊有啊？
0: 是呀，你屋里变八妹，你变我是对外死呀。
1: 这样呀啦，外呢屁爱就是永远啊有啊，老个过年就无那意哦。生活主要到嘴巴多你买再讲哦，因为又有了病多你老个，受到了满脑头脑蒙冲。哎呀，那搞主要天天加台的，我一点那肯定会帮忙的不？啊，你做的咩东啊？自盲翁，最难尽用的。哎呀，你背你薪水的，随便蒙啊，应当我蒙啊，应当我，因为蒙冲，因为我搞主要。
0: 一哥，
1: 贤达，
0: 一哥，你已经可怜了。
1: 哦。你高强跟我写电影的。
0: 哎呀，一哥，你看你没进入几忙哦。
1: 啊，电影卡工哦，没在工有的。
0: 一哥，这样来呀，我呀，写电影也是几忙哦。
1: 这样来呀，我呀，这样来呀，我呀，你高都是要短片的哟。很污染的你，几诺人两个几工就来灰的，来个来个，定后不么事啊？因为今日举报端错。电脑要千人交错啊，电乌咯，滚滚咚咚，要啲嚟做走的。
0: 公子，
1: 乌咯，
0: 大呀大呀，
1: 就转来就只嘛电动啊。
0: 电脑好运气也赢，还不一样啊！我请你那个看也赢啊，就电脑可是不赢呢。公子，你让多你要开点靠困啊。
1: 你困没啊？那我那叫你不停的吹，不停的走，走走走走，因为呀，几钱也应该是了，我慢慢些可收来。过少我搞等你姐，因为讲哎呦。金龙的木器哟，英英蛮好看的，就是万东出的男女半世间的英英说，哎呀，淡薄点咯，外呢就会往那装个药啊，等于那鸡腿烂烂的，一年老吃啊出顿顿，哎呀，到底叫什么嘴呀？啊，好了，英英半多年早点走嘞，到那住我么，好好别人住了哇，就老陪种种的。最好把你亲身碰面弄来碰呢，因为你敢面容见葡萄，人家看过去了，准知道玩电影啊，都听我套，姨妈，弄啊！千当万当，不修改当，不改靠威风啊，靠对。大吉运走了，但可别念，古人每地呀，男女万千都能爱，胸怀心态，一来都忙，男女那后恰愁顿断，不行难免惊人啊，百家女有来可，做牌样啊，多多敬意。当你闹讲理智，难免被威风，可能阿妈命。大路路，兵力运怎样？这一代兵丁我告诉你，男女往前不断心态，空降退居阿回老，男女当然难免来，不想干我。

0: 是啊，你呢叫壮士女鬼人啊，昨天拿鸡歪死了。
1: 哎呀，不当！因为天哪，有个超级龙的电影王帅，去到境内用电，没再去的看到道路。中安，你有钱啊？做的咩？我们来给个电影个要记录完你的，看住嘛。
0: 下了一件阴阴天辛苦做奴，是呀，阴哪雨了啊，是呀。哎呀，
1: 我呢一看阴哪雨好呢，我呢，哎，出来呀，叫我叫我的阴哪雨了，阴呢，你那莫给简单度命啊啦哇。
0: 阴，嗯，你当命一变嘛。
1: 变哦，又艰难的去，将又套变到他度命。
0: 阴，你也路变啊。你爹爹开爹跟阴性不通，你让我谈为弄的江苏开胃开，你当年来一边，我姨妈也都讲你苦，会到几万多哎，也都怕人亲近你托所一家阴影。
1: 哎呀，托伊咩啊呀你？听我托两万女儿咩个上行啊对中你，我爱老算哪个傻，我阴影起来不弄我个哩，托两万多钱个大脑。等于比你好老的长，对呢？你当年老讲艰苦，讲做到变哦。
0: 下来前来说，亲人就是亲人，行爱做你生个人，把佮亲狗拖落去，唔能看起口一变也无感觉。我那一年今年清早，咁咪用蛋黄喂进去淡水鹅烧呀。下来打了你只土里女啊，也下来批，叫佮伊身边的囡，佮哪个都唔断。哎呦，喊你就会气呀！骂了你，
1: 一言立闹，立即告了。因为许多人今年拜开门后，你红了。有天我见那女儿老爱睬我的呀，但咪话爱啥嘛？那爱啥？我因为受了苦大不容我个哩。哎呦，那你讲硬言就你大哟，就你大哟。哎呀，你老喂，一啦，说讲，一来啊！女儿没拿上我的了哇！
0: 英英啊，你看那个虎安安贵的家人都有，总行啊，总练，总不白的声音梦啊！
1: 阿来的，英英给他压你咯，因那个都有对望，莫搬出来莫来，哈，这好老个爹，顶到个，顶到个，啊，最爱妈的，最爱妈的，哦，最莫那苦，最莫那苦哈！
0: 安安都不免天气。哎，姑娘呀，哎，你就哪一年面？
1: 阿妈，姑娘没得眼的，吹牛哪有没有的？你这个马氏丫头女啊，哈，讲姑娘做那人，你敢把你讲些说种介物嗰啲行啊？去吧，混蛋打个女人。用我说不打你家。借钱供酒啊，欺凌爱你，高家高东铺应给财，叫官来钱都来你。那天说你养喜宝熊，欢迎你到呀，高家和高东啊。修了海的墙下桥，墙头新人你摆动。一拜昏天雷拜地，三拜道乱珠帘咩？好一顺顺东交拜，四轮不拜的难办。半边过下荒的照，鞍马背卡朝你歌动啊！是了，我招张厮杀，我马顺卡把你跌进西门旁，门关沉沉，冷水可不热的呢，顺你来。我听我两个人马上一中啊，但咩话中啊，全都听到。哎呀，山里好，山里爱忙的，这光脚都爱嫌我呀，爱嫌我，我一日朝人弄我。哎呀，那咩嫌我，我就你大哟。
0: 只要是一多推难，我那一日的咧考考要，地上有买人咧先来算借先弄那日子，今日是忙我那也冇理由。你那模样，你又那阿多怕人知啊？见咯，是现在有我，只是我腰腿来撸到你腮面用劲。
1: 因为今日我妹妹老，哎哈，哎你啊那，叫你生一种啊，生一种啊，但咩话先知何惧？嗯，仲未够齐人，够齐人。因为也知我，被动两被动，我们谈破两期。啊！

0: 是你硬硬的啊，给我在线哦，你知道一部的坦克哦，但是一路行啊，中年白卡子没一百鬼清一年回来就你陷入三滅中，跟你对比鬼样的鬼脸，当你说哪只阿婆呢做你中啊中做你咩错，他老惊我看我当你内面的爱这叫因一面的恨上的故女，听人来是新婚之喜，女因为何故东去端堂，我心地疑难之水，待侬冤命顺杀，侬去你带你玩断败家呀，姑娘。
1: 何总啊，何总啊，怪莫啊，怪莫啊，做咩个吹样个吹样呢？一年也进我，跟老马生说难说。讲啊，女的来是你外老马。我是你女多母，那谁就那公啊？那一年我啊，莫弄一女难解我。
0: 哎呀，姑娘，你那拜过天呢，就来晋江的夫妻。
1: 好，听我讲，我一年最近也没个，我红军都没来个，就你带着对应一支，我都堵了说要抢钱。没那么朋友出来一年多才三年，你有人爱谈我孙本华吗？我你爱谈我孙本华就另外了嘛，没你爱谈我孙本华就一年外了嘛。
0: 孙总在爱在做你位都莫在这里，姑娘呀，你不地姐最是孝顺，你免那年多三年去女，本来就该叫红爹了。
1: 啊，会养老公啊，哎，靠修理，靠修理个。
2: 正好抢听民曲。蔡老王松董，由丁旭新演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贼天啊水，
1: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日为大论报上的是比我喜女团第一部，由闹耳微报告。

要见个奴，现在他也工作卖的，宋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徘徊，你就跟到当卷。

王开机在老里院，多里的那红啊弯喽，黄姑娘留的米酒来，听爱不生顺乱喽。

幽兰素红盖大干岭，修在仙酒归我来，甘有茶代诺断呢。

请你家人家人的问题你也都爱用高市民有的问家人家本了的现在你开始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的水球啊求你办清楚跟你在我去困难一个老大给人有水完就是管无事的呀多可苦安顾在我比亚美男外的二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呀现在几条东西没见到没了用给人水银时的水王啊一来一管无毛呢困难一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人家那个水我进无事的你任新华中尊老那是为头脑的幻化三无幻作家可水王要水银呢爸人跟你爸爸的话呀你外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所以你快怕感冒现在你没玩意说啥呢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理你也去不问啊懂得有啥要懂啊不保佑好的做理有懂得谁谁令我心高高我历代无比心神将应求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混来问啊帮着地问就是土啊你出门了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地方五个人几个八个人都个是你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都你爱心的会把我要轻修算当地们早搞东西又靠我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栋大厂的人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民情好的安住人保险出门的人好为你经营多数人都得有可能做病的中央在病案出门的人为了给安住人历来送些也注意这边 好的水王了啊是主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在看了呀东大卷到虚修给我一起啊出门的人但怪头天修来引起的西贡太多啊得度和你啊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五老皇宫探塞海面我都没答应那说不明做给谁白的都没见到的我妈清宫那个都要听主啊给我个同样的技术十二名啊都问我给东大另外的技术这同啊的人家的出门人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的一种人家开欧线啊还是路一关乱搞啊外国经算多之外来去一人走人家过爱家来你本人就定情啊自己有安住各家开就来新的也英雄几多啊偶然插头端端啊向你性命难保再过来令运贼痛苦因修来两代火不应该呀大龙无人口人心难去喊令运令就没有了的看到有同人单机修嗯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送了对啊几个车上本年都喊了啊别光阴把娘生的到我要本年进过呀都喊谁谁了太高兴又爱骂了啊嘎嘎拉爱好修火拉爱卡带卡爱骂的白色了找了你对人的好累了啊会中完多人不来不能念车运动啊多一万块多贵了呢哎带卡一块多你谁贵了啊所以就来了我你找到了我都那生了回来了一段鬼路这样来呀做了你有见到这里好没让我没人到听的事听你听你这里就为了我哎呀你问你一光啊滚一样回跟玉兔没听见都等于没白烂通了我豁达的地方运气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知道去能读去落阵但是说了的定家人包容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到什么案例人将将衰坐地户中大谁谁令为新歌高月灭毛之令不会插单刀公心尊强中楼卡关大的为慢谁就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找的马高调说那种铁路轮就安装的到高车呢都没有。

0: 叫谁？上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老水，很好。活着点啊，打车小哥啦，东大偷了东去了。哈，上车的，今天说车怕慢点啊，哎，靠混罗多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谁乱给难说车哈死不会连了哎呀都没有我这么天的那种供应板呀没人你写个金那饼糕火干死不完煎干死不完就哈进去你没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不用我乱出门了嘛等给找好了哎呀三千也不忘啊
1: 单中啊
0: 看你苦苦又给我跟我就够不没有好了也都来了当我乱看你本业铁架有来见叫你莫把他打工英雄被人是中皇啊咩你这个都用气啊无论多多天台的死宅找咩你啊哎呀三次啊你一样混动的中管给你吹奖才才没了我去摔到有命没恩给我给你多个老看呢哎呀懂得新的孙谈就不怕给他我大来看都要讨论的可能这里东大的没派过但没来在于这样的感觉没英语工作但那在于能跟我挂进去你哎有钱谈不然可以爸爸爸心的说暗物天地的谢道一句胡罗那搞个到现在不养物论但多给我生哦对哦但那么晚都没有爱来漫步工地其他动球修拉轻步速度的英语可以没人爱逛过一切多对跟他他的温度还混修性好哎呀现在不可啊因为哥只是老一点的鬼罗云片面干不应该呀出门人嘛罗人三户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这把去被人家没留的呀卡被人不一定高没了我们去扫到人哪里爱谋呢电脑关系是没人实在不可啊提问给你跟外家都有老师对我应该无比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当中啊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会好的也都有谈钱搞个妹妹外国叫爹多几万当然都出门了也在国中明白钱我老大怕困一天呢高哥林东大人们上车装的车到了会害的也都有听着但高哥没买过的叫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有高哥没办的对啊做爱办办的女车太生熟这样好的温柔东西吧外国就说爹今天求你办出牛哎是安装带有多开刀啊当然当保安住当保安住问他呀问他呀问他呀可能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当做了安装啊前一三年他可能活了那高哥们说来说来偏在一起的没几乎开个原始那时候开汉体东大丁上学没安全过的技术现在给他考虑他来动车了而没人偏在起来来考现在说住一家混到老百姓说那种太恰会开的不明住了丁一千年不白丁面那是亚娃又是我的老高空的名人给那个大的对青年青年哎呀都没有我大爷嘛叫谁呀叫我神偶谁是高度哪有神偶就是神偶不要出门那个是北京的哪里公主王啊不要自动所爱做话应该扣落个哎这么的我的英国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哪个满意我跟你都明我也来满意我跟你被哪也没让你就你看见我的双女被美千秋心一进人家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去了伸手跌倒跟那个有的跳包蹦蹦包包蹦蹦包妈妈妈妈这边多加了牙鬼包有我打得起你啊满足怕了但没得事包有虚虚的好动作但中国不买

会醒悟论，主要醒悟论就叫做黑成恶果的，谁死教人来用啊？同打做两句都没人在话多什么样啊？背毛过来喊成恶，起码人你顶个得令我中国人，丢我人准备的电脑，华山有条装坑哦，卡不烂，雷搞不打作用。昨天我看你路盘没多干白烂多出啥，哎，明师傅，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那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谁料我不来欢迎你，半步我心情水的归天，大狗用话说话给定盘多高，可能心思太多，可能卡不烂雷，超可能，有干介绍吧，特别干的，够千年路。莫来小不有了，我晒小说到汉官先生，好了，温金先杀公，公务大人，段阿老师也段位段家一波的赞，只怕家里很特别个，另外另乱另对另动，不多不见说点不得动，个人怕不管你公我公回官大的万道法官，对我每朝也问心一欢。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七想的一七想一边神经按古代中央家里就算对比碰球的哈数量动弹的天人跟你好的走的有心灵一些人都把十名月修路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走派为是女女学历虚修给了木无话的来拜仙啊！你妈尊敬好盖奥尊仙，千数万不来到，这个本少就留你面试。若半仙不上，本少叫你吃开就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明师傅，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半步我面前昏睡，半步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穿高跟，多好咯！可能干笨个啦，关键是啥个突然听说的我断回我讲的，但得顺手下。用他铁棍的找门户啊，只怕单刀惯的温翠可能见了好多做了有了跟了夹了过了跌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边卡的变的空的，可能别动关键是啥个前头又卡左头又把更加过的多来攻他的高天的人。你还笑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那一个给我的脸都来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奥利公这里二妹青年单独面对刚刚做的有东大所言保底可以靠东大那怕在我能够难过给人来救给我奥利公你要修理吧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我的本这里那无理啊大家去看我对不对去到我东东那里已经知道不是我二妹也嘛都要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月用他老母爱困人干杯红旗心为家心杀公为老董大将好公公先先董大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没救呀我心里算奇怪现在家里表演一座亮亮亮亮亮在那个下干头尊心起床去困人练起满盘木鱼别动温金是杀公金王高龄公主的门户出了动打几年就个不能还宫心见奇怪就点了没散会得人为钱钱嘛样头能咋公呢钱呢二名干半步有空再来了生命危险三十六个早为顺财一个两虚言说多卡佛烂雷抽空也早叫他叫他们来搞二妹你们起来女啊给男哥哥来叫他们搞我宣亲动大一招你刚才没说我睡完呢哎等你拿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们起来女啊我老幼主还经过跟你行啊不但那么有数也有点完担保你受得了没几好了
天气变动大了个。

对明镜呀，半辈我百年之仇好难消啊！怎么上前千里之外与半辈为敌的，竟毫不杀前，死不罢休？阿爷等他，半东半西没算对你啊！千里之外决定跟我对我做到。但那么对你对我厚望无恙，你早不来卡佛兰德对，是那东达在我这边就虽然切个恩来老帮我买下去，东达老混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俺能心里算单的，就往几万十倍个走，碰了单刀往几万十倍个走。困人为了能够听住来听我，没来住来就低兴。突然间，丘陵山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东达一道我来上卡。小山溜冰高，东坡哟，因何结灯金荒啊？搞危险的，马松松山坡，再有被多人抢的罗山主间。就溜冰好凉爽啊！坡那时候开为名为清，大时的溜冰又左右修罗保护的。东达帮助您看困人搞来。愿天对酒花哎明小辈，既然在地温州人唔系搞中事之地，万年既然就连个奥连坐骑下夫人杀，哇！再有溜冰包连为名为清吹马匹罗敖，困人看到咪呼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面通山崎岖无比。我的将荒客主家的流罪滔滔，这里的地形不利本少，谁闹东达左右车将，只难一对下马林鬼马行动，只落被瓜中先输讲一个难为何行，新登云鬼神大名的千刀几数，只难以人马欢度，而明天这地方好几万十倍去。谁来爱回口了？你打他出来就得暗中级别个恰切狼戏，孤家生我也来为命为亲，刚都没有被白之高女人护体，你被得人干的之外，对干做礼物，诛掉六文神鬼天，马都说长花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的忙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原因，困人被盗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全跌了，那包了跌了，新的算多一面的没一面，一的吹套啊，我的欠我，官兵难难论的欠我啊，老的呀，往往哪样做吹套，欠我看见官兵哄上啊，吹套看见老的呀，离地。鬼个难为在做，我那在努力跑那条，公寓公这在躺雨进来，头是虎皮在鼓了，来在东路。哎呀，冬季啊，我树海盖那，阴山河才不顺风，问你问改你无开，不应来好问改无笑，可外春到一段恶悔，问在哟江山来定啊，俺来得独生啊。刚言家见对位，观众很恨丁文帅，为今有的丢阿公，天啊冤命！本是命爱的我爱，西宫太弱就领我，准备不兵多过寒水，何高公无何行英雄，山南无傲无虎须海。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朋友地经有望，后来顺带出门来，裂开边轮顺带帮你，加进黄公务都为。

0: 海关安东正局长，没问错我，我问阿妈事啊。人工现在遇了本土，工人也开得前进，水门行拆没山，做的爱谋生有空啊。像你东温新有地，经过沙河修营，修修各位东大屋里。都用起啊！我干奋斗，对我究竟的莫拉恩，其他动手偷懒不语。因我看危险的啊，怕白动打就离罪，都要取得爱在哟，咩来在哟，忠心如何啊？平心用火本受冻诶，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欠问答，无名修造没老你英勇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对我出门来，不服标 ABA， 单打独斗尽带国民。本朝一来月中晚了，咩牌仔哟，西票将领啊！哦，我明是刁王爷啊！谢公太保哪里很讲理啊？哪里贡献来请我啊？居心都南北大呢，孤敢立住来对着爱多么哟，搞起来刁王就来饿了我脑。东大公为被霸之高，等于呕青色后部。故宫先老官命正大，单就当 A B A 路，地里输地，心不低，鬼不高，东大天地也下不了啥多情的。为民为情，左右夹鼓，溜冰头梁，书面保卫，东里哪个里个娱乐病的？困人摆起了本卷，他漫不公，公里一手家冷杀，下说了家中奇怪，无名修造了两代本修。北东温金先生讲顺好欢喜，从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老的很不耐，以困难的需求啊，从那方面拍的不多，而今为民为情难的就应该了，再加了溜冰头的人，今后贵是下干头尊师的论别墅嘛，新的从阴天都要用于一类动车干预。本少这名个中华人偏莫代价，三十六计早为顺才，二个人准备早出了。哎呀，你半名荒客主街的莫里卡，是名善良崎岖无比，古怪事话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相客的无论相随东军。其他跑来摸你的老来保兵个来用顺路你兵天的不能啊送家相应出来哎呀就开了线了要得别人没遇过的也无搞更为难还呀忽略没就讲了话所谓对他给接到我的所谓让他给花了你我后面面绿山起来，心安无谋，难免有点独立谋。不能领多嘴的，又阿的很多人老的爷爷奶奶顾有看的机会。这个时代写了那，我那讲的上大面翁在居民，写句山的就让阿用当阿用。至于莫阿莫呢，莫呀莫的，莫一莫的，莫来莫啦，莫莫莫讲当领导的。主要到我主把界当顺义王来做西洋拉负债的当义十万的天水履历的十万主要连下论别起来的与众不同被人见到一在八龙街的当翁的别个一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能死玉龙沟又当鬼外你根本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一些伊哩赛气有当，鬼把人不伊哩个莫接受咯。我两国三国一比，伊往个咪古那王啊，麻木个人举满了一碗浪浪王些。古那啦，加古那伊多了看，要我三菜四肉，里老起鸟好凉个，也来用个人汤。哪里讲无所谓，莫了煮咪咪济，爱济些都爱看的蒙古。 讲话是储备哪里去了沙包，心地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粗都干巴的。会计忙呀，老板也得让你加税呀。我所以问，早几年让我写过的，所以还是漏记过。上不问是相送，写几马老断我阿婆，要写搞丢老我来修改阿婆的。没有做我的本事搞一步了就有人怕我。做了一年要进修理我当时我老板看你乖的一个去需要贸易的菜样。一年我早些个买阿摩的不如说可以干办个老板搞的。两个我太爱忙啊呀老大今年不买就当来跟我需要当买啊一年的你。跟你还对好啊没得怎么的。老板没对好是哪种女的一望啊，哎，一望开路，一望你真给我个，老来跟你搞要收来哦，这么的，老板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收女的，有人多少人扣女的，只要扣没一个主听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0: 老板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有人多少人扣女你只要扣没一位具体就是老你大娘今晚我注意到马多的你今晚就你有找有些个没有没的干不完我没意老孟啊说人有想把军大脑宽的宽就问是啊亲爱的人家一里不能被花有当学人没人家谁没人鬼了哎嗯嗯哎那个被扣啊好你搞我多爱亲戚那个没的个太你这样也得破啊实在还是没问啊都冻在瓜又就能冻在瓜都死得很辣死得骨头冷天不冷个实在没的当我这个女人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问刚问就用包冻体的所以偏偏偏错去误不到哎呀我没给的中晚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一里中晚嘛只要我搞阿三你的个希望希望能留下病的座位让你破水没办法啊血没我暗暗的多嘛一种啊当个票啊不如顾家马子啊嘞我所以用短棍就用酒楼爱拿多少提价去嘛呀会生呢那个好生我没爱爱受鬼的提了也没高兴咋的有血也没人家有水也没的一股来就少了人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加强佮队友。天才没干，一将多一多干，你就一不见干，一将干干个了。将起来你将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无嘛，有做有些没有没的。将当不落去单准哦，将新的说老来有看见，将可惜去，将又关来没人见我看车辆去不拍去。但我说没了我一看不打就冷意的时候就更不打因老都没得就哪里得去故意陪着的可惜爹的亲爱的爸爸说我不知道他们哎呀没了因为老月月都摔得能靠他一多的人疼的你的也看面的呢前面的人吹没的提到说但我去说给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知道老老我就说那做吹朋友没给个让我去看说咬你去啊去看说没说你说我来人工啊朋友朋友当我没救古马的什么样啊老来各种年轻人跟你说我绿说那生活可看起来都多点走个老来没见黑我都当你说可被他啊这里看面你那对比朋友没给那路有搞吗好搞好搞好搞有见黑度呀有见黑度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阿宇安顺是主管啊，被你唔明白普遍专业，你只明乌眼爱钱，顾家人你只明是只爱好两万个顾宇安的，然后你只话阿来，可能哪弄到你？哎，莫说啊，他们那买人，说那做的咩工啊？看俺的护送爱好嘛，靠早些闹钟，阿来可能莫说你，朋友你只没招忙啊，点眼了哇，好的气熏啊！当我天个要去老来点你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啦莫说啦，搞个莫搞多弄外面呢，一莫搞那黑暗闹做生意钱嘛，看面搞弄得用力死你啊！西边个啦，应该是中央开的啦，最近工你好啊！好梦啊，好梦啊！我靠，早先那种朋友努力超级的，可没有靠来靠啊！看啊，冬天啊，快点来了不？我家你可跟谁人能包一口？今年个呢？三条命困人家阴晴西贡台哦，困高天啊，任何寒天啊能行？家人监督困垮个必得人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来过宫啊？看明天啊！我爷国公兵外从来没以为好耐都，还是好一啦。江龙靠点来咯，江龙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家地方。三十老远来都，三代我炸米当红安尽量爱去，当代看明你难靠，爹难弄些把人家当满些台面，新人来算久了你的耳门子呐。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那的朋友。现在上吊哩，哎，人家上令被他喂那头驴，看你黑的白烂的朋友，现在今天个呢，人家的本地人死拢个养那头驴，连门四姑爷对你咬你有个养咬到，可是有啦，射他因好的没有，高几万岁是被他对面开的，有啦有来的家子男人射没去，都追得可紧，哎。哎，晒你过度的要拉过度的痛，咬你赶紧赶紧痛的蹦难难被女女客的看，要拉闷痛闷死闷累，要是被人搞起被人天给人喊杀连天，扛一拉能包的跑，带动水的恩命千里，吹我恩命无比的挂嘴烂地，现在说老来托恩命套住托问我说咩搞住还有恩命，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完之啊，怕了也摸你也老来暴兵，故意阿来吓我。溜冰头的你家公满座下，当我卡不烂你跳了呀？现在说可能牛哥没吓死你，只要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起码摸来去好多咯，还个老乡猪肉，没就来了我看开兵少送了伊，然后把点多也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系 A 嗰啲人穿高跟听啊嘛，那么要跑出来晒你哋 A， 不咯，连军太多去俾佢，溜冰头两行咧，哎呀，做你又怪又惊不了。但我最想要要卡烂虫，一啲头绵绵，阿咧都有，顾家想到莫精神，又追咧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卡我破胸晒你的，下路的脸，咬你胸亏了。现在孙中王骨头啊，下不两亏吧？一年多贪人我，刘冰头两骗我，他个半多不倒，个多假都裂开。当我现在说讨家输哦。为民在我干杯，我们在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马都说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搞当我们站住多稳定稳，太阳阿顶很多噶。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噶就有了。哎，为我多少咩东西被家里人都不拖了嘛，手本身多半半。当我所有有收入的卡的多，当我所有有存为民难逃不倒。啊，跑怕莫死你了嘛！我今看一个是跟那刀马头划开去的，但我哈说了你找不来卡夫兰，高票高举起送了又凹了，完了。
一只抹不着的经济人，盘不住半马股的。

我们包好负担，老多嘎了了嘛，连说公要。这里有种大看秀爱秀单多半多人卡啦，走，空人哈说的你找不到，酸甜嘟嘟的领袖带了害怕你追进去，你找我哪里卡不烂？搞不好，举起温金星三公温吹凹了，我倒要。刘冰头脸别动住个矿人吞索去，心里说做吹风声，海面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欧明，多过个汉的啊！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虽然不害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轻开，海面英雄不便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大，谁跌再早，一路另一手修打赢嘞。咬你听了，哎妹，你就讲你老外就咪被听个哇？外人讲话进出路拉三腿啦，南部人流浪外地的中央带领老人啊，他老了呢，嗰啲就咪会嘢。朋友混乱冇来住，外个住冇啊，再要摆四个嘢喺度啊，矮头色也摆到啊，个官咯，乱咯，个议会也摆到啊，个外资啊们也摆到啊。哎妹，朋友啊，叫你话咩嘢你就喊你啊。哪个你心里上帝修了真是上帝哎呀去老啦还拖落啦困难讲啊因为家里丢定情王的朋友你拖我找你哪都压一边你心里尽量的呢谁呀哎呀六六找困难老我心里装困这里的朋友讲我没问题了所以朋友你拖我找你哪都压一边而民间两个人三条命困人引起的施工台哦，谁呀？好多麻烦了。而民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民工都一定。朋友早点拿够嘛？哎，我去吧，要么呢？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困人混都天上哦。朋友，你抽血了来，抽血了来。看命你哪跟我讲，又莫马靠近又好吹。免拿你王爷也的国公，我一个王爷，王爷国公比我中啊，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这里活呐？我没弄呢。头脑看啊，头脑看啊。老五公啊，活哪活哪的古文白呀、啊？看俺是哪一家啊？来，孟敖那就能够气我。啊，讲气我，我家来算的二妹包容算家啊，来没气啊气大了。哎呀，过来二爷呀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上大庙我们不好来居民了吧？电脑那路，写个山呢，叫人安打啊哟。你出来过哦，写那路，我出来那路堵伊了，追莫娃莫奈莫呀莫哩莫伊莫哩莫来莫啦莫莫莫跟单领队，这里多我妹哩。过来二爷呀你，摆在那心底口卡，我们两个马框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故事也多要在温窝顶，你就爱读书，老女带着我考温窝。好，跟我来。当我送我游客那边，困人看了你个答应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顺亏了方便啊？讲你带了老女顺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念不忘啊。我比你多拿了那家境的都有，因为谁有拿了主业家境，应对面拿了没？再有多靠气，都有想会保住先了，花里面了，因为还没来没来没来靠我啊！说的老多呢，独立独大，独立势力了，独大起了头，很像去搏了上，哎呀，他怕保老尊将起锤，将是那么的昏迷了你。回单中了，怎么我来了呀？这，给我人家新的米罗烂山头那样啊，只用多水。当我在听主的说你一说新独立业也打了你了都有龙的给他摸我所以你比我来不帮你其他说你也期待得起我真的你都没用这样的你也老心动你爹爹过来亏了哎呀你这样啊靠我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让人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台湾溪流就说不我们带我领袖孙山啊说不我们等大观察会动啊不只为那年高温哦，恰应的定。哎，个明大回来，欢喜人下温安新村。对呀、啊，小大回来的。

0: 请大家总共水救之后冷沙开到啊居然都把球里都要清楚没都要清楚了虽然切个东大西了阿姨先大家叫我总共当困的一种经过水里中完人完感到要工了天红都天上了
1: 对哦
0: 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得到概率吧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吧下年没也没既然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一拿就会就来吃都要吃硬我们吃得起我阿爸记得我没啥硬啊狗这谁做是不是都落住外来用哦应该你没啥修了没有跟你这谁不用阿提跟帮忙的那阿提就来下你你呀跟恩美心来跟你我好吵呀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就要走嘛你老古里都难得的亏了困一个烂的当一拿一来换几个嘛熬几走路困在二月眼里看见那种我马框很可爱就一年熬几下激动突心的成运到古人当一拿另外像你背老孙红进店里还三生有害人工无护士还该谁去拿另外好喜欢头文给你过来你就爱多数那个可没三生虎无选择心意就那帮温我长得给你熬你天的进屋里爬得不落空压到落另外可没包的后果哎就是拿度没啊没你那拿度没搞温我吹拿度被三年没了对我爱摸当一拿我没选择嘛就没对落拿没得找你拿度困人孙再机会那个没有见我见人靠开门啊所以潮流上那位土包手几丑为兄弟守土历史当手的令我历史家里要钱来是被护给我人的伤当我失败但多有理由上你钱高上两名的冬天历史这样的生死军动动画难跟富贵关东着马东铁好东雄活东东不美富有三星龙的天土地灭你也得问人铁三年命的冬天历史另外是三公关系命登山结拜的人都从韩北利用我本案一直给投稳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扣谁心气保本守西屋忠心之地当然也当中一个女主没有几个人所以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独立之命啊好这里没讲哦这人怎么搞这里没的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红黄衣嘿我得你杀出红山人得你好给几三年问我不会给你是奖励后年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这样哦千八名的我们二名当红五名进我老关东一股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乎就是跟人现在用我讲的修头就算一头一家里要三年独立神不依因为三年神不依的时间整个断层就将你故意后面能够好的不依给你只能看门来的所以家里要是没上所以家里要听完所以没有搞三年得失业经历一把我谁那人工啊这里千亿没上家里要看门来的搞给主给工给你将来就接了高家人得势的经历谁能对我历史的人红武大就是乱动正寒酒这些恰人是后酒里的恰些中恰人混啊这恰人是混啊这恩儿们的我们家人留不起人家人谁能对我历史不送开机太有的我们这些欧美当中这种看门啊来讲我昂昌昌啊高家人得势的经历流浪我们当中当年让你混啊所以瘟疫但进动出来干家请一上你出来路呀都要上你他也准备学带三人脱稿本来门口当中生意等家学带本来我走路出来几三里面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 竟然点了。

近处系一种落后流行的古林呢，说老古林咯，流行来北疆咯，北疆都北顶啊，都讲你山林过古林啊，西边啊，老大的雪蛋啊，啊，俺都的雪蛋西江都见面啊，刚见面开的呀，破烟把的金叶啊，就往古林啊来抢。人家女婿的印尼在那屋里啊，中午吃晒死那个花辣的，无恁老嫂啊，吹哪多呢？晓得？不能用忙的人吹哪个多呢？三年太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可能过来吹哪个配你的酒也是，人说开卷酒也变，三个人尽坏损切个也可以损的，女跟外手里开坏通，耍出那个烂尾。几万溜冰头量是为了东大西流，温光和东阿波，东家错了车钱没也没压的，我说也一门面给了东明，连环失败，癌症出家，这里怎么了？广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断一个是孙西流雷劈二通口，接管阿令赵青路，莫溜冰外哥就能死化，死点能求的，溜冰个公司今年的西贡台伯都能求的。将来现在哪里？我听讲在温哥华跟学堂，都明天的欢迎。俺为溜冰卡青年家搞零件修缮店做，土官的那爬山啊，蹦蹦蹦，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让这溜冰赚着个人，一个都把心愿命运勾兑。好运不走，拉高不跟，都算平安过的事。少买高被二门市民损害损失，尊敬好兄妹不能再见，小妹谢他一个不留。这困难不能丢定情，黄果干决定浑水，小妹不丢小人大个不留，谢不罢休。既然女儿心眼很傻，算了，家里路没搞，又叫光武把兵不留。大的金牛超杂运作，背叉身多，顺着去的西马刚稳不灵光。以前的帝王孙武灵王管下，武灵王是东西又靠的宫女，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名雄的云冠三公。说到所有我们老早去的朝廷，老总进来禀报我呐，佮喊东阿婆东明天大有赏。要叫名见我呐，两说系中朝的我，我乃独明枪剑，大独明爹来我了，看到我端茶端恨我呐，两个如来心高高我，命使待我目光如电，杀了断须，独明宣见下来，雷高诸侯，叫啊，一来一个。居东西莫令诸侯，比你红心我乃好为了。东兄贪多少来故也，佢很痴梦。下面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兴梅林暗号小剑。留你主龙之家，一个何教公务朋友，全都用火气烧出，叫老丁儿过路欧时，英语全都表个说样你，怕把一个切开水王，为王去后半年来。行端白的谁被扣爱来无力又跑进树林啊求啊怕死路里行端从顶五官把路被堵行为金刚刚端一通端写他路一个做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青路，黑马大去又给王允啊，锻炼主的东山一景哎。

0: 皮亚同口东西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做你有重大背应答是不行啊明如果一旋做你昏庸的爹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的老做个好跟定水果跟定球啊冷硬不要有冷硬求你面目虚修叫我精力不少钱你多人你多啊中欧算你不给啊不停奔杀龙源得有给你之火但见来经历就怕你保留居多不便啊如果杜巴是没有无傲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路文化奔杀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兵去定比你不可借机你个水关东城的照顾三空但那出兵被成一道本帅关皮穿通一起的互相交结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感觉最后不了因为这些小英雄丢定情话西宫太过丢了天女攻击外对关心的要天哪情况敌境不保一切动作一家我有满目超将光家天黑静坐家光命家天哪清净顺手绿下那瓦古一堵窗应去见来报声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学带东西我来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情况静坐家光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主人这只轮双开革命路经开经家经开原家才能为别人家公开铁家多春建给所被女军双县多出杀参见我乃来被公民道理军主人的人就两兵愿挺开乱家好好中道教恩我本来今好把我喊杀连天的二命天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搞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啊肚里啊肚里啊绿三年学人啊带呢就见老三年没三月来个就休你什么六开给我们是金军之流赶紧家我们等下应和决定金婚害呀二命就你绿海路做给了但不明带着我母亲王东西我来兵包不难口口相相讲你二命听我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地带着我千军万弹家当做不在路一路地我没别个又来烧金秋贼温金是杀工蔡对蔡军对哦三年女主外军蔡那路呀赶紧对哦要阿母离开外国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向你在乎老奶送怕多少太我翁翁啊我翁翁看见送怕个血菠萝顶外抽个七七诺啊怕死了这样哎呀现在这里多面三年没人写的武林王兵马是蒋介公的一类机关是不是刘伯温你都还没改革十八万左右另外一个列都无损跟外界没安我如果你报对我三年他的生意经济也对我心还多几个月一楼就够行动经济你老去怕你讲的给我你不来一套去老奶公主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他的春游馆你哪一边边老大就念心里啊跟我平安没人来那多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红床都乱了点了要信了跟我们结交刚给我们厉害的现代温我又是三者三者人四者里都有浑身点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相随东军东巡旅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仪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帮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8: 哼，东厂这帮人

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武成兵马司的官员

0: 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1: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永熙，这位是武城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0: 秦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35、36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就像挂俩大肉球子，鼻子准头挺大，一双眼窝深陷进去，离远一看就像俩大窟窿，从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带有一股子蛮横凶杀之气。他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根本没把来的两位官员放在眼里。秦庸熙和王传这两位官员一看这主这德行，心里就有股气，但是人家必定是东厂的长爷，两个人把气儿就压下了。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儿吗？东厂这个长爷叫陈英凤。
1: 这个陈英凤长得是一脸凶相，你看他慢慢腾腾的起来了。
2: 啊，你说咱冯公公啊，每天上午冯公公得陪皇上，你们两位大人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1: 刑部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2: 哦，这道文是收到了，只是我们冯老公公太忙，还没来得及过目。
0: 王传反应得快，他抓住机会就问了一句，
1: 长爷，您不是说过这里的事跟你说就行吗？陈英凤刷的一下那道寒光就扫了王传一眼，
2: 除了王九思的事儿啊，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当家。
1: 那王九思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2: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这儿。好吧，这个事儿我做得主。来人，打开牢房，
0: 我要陪两位大人去见一见这个王九思。
2: 是，有个小狱卒应声就下去了。
1: 这时候陈英凤起身把手一伸，
2: 二位大人请吧。
1: 说完之后他带头就出门向南。到外边一看，路边已经站满了一些刀枪手，那真是警戒森严。
2: 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大牢门前，
1: 陈英凤一挥手，只见两名狱卒上前打开一个大锁头，推开大门，吱嘎嘎嘎嘎，里边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两边的厢房都是黑漆漆的。这功夫就听右边那房间里边传出一声惨叫，
3: 哎呀哎呀，受不了了。
1: 呵，这个动静那可真非常瘆人呐。秦庸熙就怀着好奇的心问了一句，

0: 张爷，传出声音的地方可是你们东厂的刑房。
1: 刑房啊，你们刑部衙门能有，我们这不叫刑房，我们这儿啊叫点心房。
0: 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
1: 王传呢就问了一句，怎么叫点心房呢？
0: 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1: 嗨，陈英峰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一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王传一听，这可够新鲜。上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阳峰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2: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1: 这功夫，只见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英峰过来要行礼，
0: 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
1: 回长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
0: 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
2: 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
0: 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桩。
1: 秦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哎，我说张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
0: 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
1: 他们两个跟着长爷陈英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2: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啊。这道点心叫豆馅儿烙饼。
1: 这秦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0: 行，要看就看，走吧。
1: 可是陈英凤该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0: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1: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英凤就机会吆喝一声，
3: 黑老五，牢里见了什么新人？
4: 回长爷，今儿个上午收了一个姓客的老头，
3: 是不是让这个老头尝一尝豆馅烙饼啊？
1: 姓客的老头，
0: 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
3: 哦，是。
0: 不行，这个人不仅不能吃这道菜，你还得给我好好照顾好。他的孙子现在正伺候皇上。
3: 哦，是。

0: 我一定照看好。
1: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地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给他留下。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用，把这个小客用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用的爷爷。
0: 嘿，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什么点心了？
2: 黑老五心里就犯嘀咕，
1: 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
0: 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
3: 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庸熙到来之前，
0: 徐厥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庸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
4: 这个我知道，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
3: 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庸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
0: 哎呦，这妖道有功夫？
4: 哼，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
0: 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
2: 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
3: 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庸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
2: 秦庸熙是个本分人，
0: 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
2: 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
0: 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
2: 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
0: 秦庸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行了。
2: 我说陈长公，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
0: 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

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陈英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今天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百八十斤重。王传走上一步，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英凤一伸手，别忙。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还硬，你等着吧，看我陈掌爷怎么收拾你。说完了话，他一挥手，两个狱卒拿一个头罩给王九思套上了。这功夫又看见两个狱卒抬着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走进来，走到了那间空房子门口，把这缸子撂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狱卒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庸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妖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狱卒一齐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呼悠家伙就扔进去喽。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没想到这滚呐，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又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粗的黑老五摔向了屋内。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这回该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

0: 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7: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6: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7: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8: 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专门形容每个人或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有趣的是，这一板一眼的解释背后还蕴藏着古人的休闲密码——逛街。各得其所最早出于《周易》，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便现身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最早的逛街活动也渐渐开始。听着不错，然而根据考证，这个时候人们逛街多半不大能尽兴，还基本只为官谷服务，很少面向居民开放。真正意义上的逛街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诸侯攻城略地，打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动乱和分裂随时都在发生，原有的城市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土崩瓦解。在此缝隙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商贸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高涨，自然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轮到了市的真正登场。这时的市不仅面向老百姓开放，且彻底区别于居住区的坊，占有专门的地界，像豆腐脑一样方方正正，四周都有围墙。不过那个时候啊，想快快乐乐的逛街还有不少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有严格规定，早晨属于商贾大家，专干大买卖，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都等到中午，至于傍晚便是小商小贩们卖点零碎玩意儿赚点零碎钱财的时间了。两汉时期情况有改观，逛街变得更加有趣。据记载，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设有酒市，东汉洛阳城外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

0: 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当然，光这些商圈还不够提升幸福指数。有街可逛不算啥，随时随地都有街可逛才叫厉害。这不，东汉的时候，个别城市还真就搞起了创新，兴起了夜笛，也就是俗称的夜市。这一下呀，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关于古人逛街那些事儿，下一期节目小佳和你接着聊。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早上好，我是小丹。哦，今天是星期五了啊。对，我们应该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周末愉快。对了，以前一到周五啊，就马上的就跟大家说周末愉快，就搞得好像周五早上不用上班似的。
1: 嗯，就说明周末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哎，是，就主要是什么呢？主要不还不是说越来越近了，主要是我现在不说呀，我怕我一会儿没时间。 说那晚高峰也不能让我们上来说两句周末愉快呀，你说是不是？多突兀，
1: 也不是不行啊。
0: 不用了，他们会很欢迎你的。没有不用了，太突兀了。
1: 那下个月再说。
0: 下个月好吧。行行行啊，那这样我们跟大家先来问个早好不好？首先无所谓，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大胆早上好，等等等等，大家如果有听到咱们节目的话呢，马上的扣过来，我们都能 今天的体验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啊，早上7点钟不到的太阳晒在身上就已经感觉有点发烫了。是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又有几个字出现了，叫什么副热带高压。
1: 我就说嘛，一到夏天这是经常看到它。
0: 整天都是副热带高压，是不是？那
1: 还是稳稳的把控住了这一带。
0: 我跟你讲，对，它把持住了，但是现在呢，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目前是被副热带高压边缘覆盖。反正多云呢，就是最近几天的主旋律了啊。还有对流呢，也是躁动的不停歇的。
1: 是的，
0: 像阵雨啊、雷阵雨啊什么都是随时可以光临的。那今天是24号嘛，24号呢是雨势稍稍会缓一些，但是对流呢是依然活跃的啊。
1: 对，
0: 零星的有些地方呢会有时不时的会有雷阵雨来突袭。那25号就明天了，全市呢是阴

0: 下雨的时候可能温差就不会很大，就不会太过于厉害、
1: 而且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的动向。
0: 是啊、那个叫什么红霞是不是、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台风叫的还挺好听的一个名字。
1: 名字是比较有诱惑性的、迷惑性应该是。
0: 对对对，有迷惑性的、但咱不要太相信于它的那个迷惑性的名字啊，什么红霞不红霞，它就是个台风、是吧。好嘞，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今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聊到的话题我跟你讲，好好听着啊。玩手机这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平时玩手机都保持什么样的姿势啊。今天且听我们俩跟大家来说一说玩手机的姿势，其实有很多讲究啊。
1: 对，其实分场合哈、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当大家比如说洗漱完毕准备躺在床上要酝酿这个睡意之前、基本上都会在刷手机、对吧、那一开始呢可能是靠坐在床头，但是
0: 呢
1: 刷着刷着刷着、这姿势就发生了变化了。很大一部分朋友到最后呢，他的姿势就是侧躺玩手机、
0: 侧躺。对，
1: 因为正躺啊就是有一个风险、一个你
0: 啪叽，
1: 对，你手要举高高、然后一不小心可能手机滑落就砸到脸上。
0: 哎，你知道吗，有一个神器啊，就是可以解放双手的那个神器，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台灯的设计，但它其实夹在你床头上。
1: 我本来想买
0: 这，然后呢没买是吧？
1: 没买。
0: 那为什么没买呢？如果有需求的话你还是买一个呀。
1: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实用的样子。
0: 不，哎，我跟你讲啊，其实怎么说呢，你家床什么床，是皮床呢还是木床？
1: 皮床。
0: 那就不用买了。
1: 夹不住是吧？
0: 对，夹不住夹不住。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是用过那种的手机手机支架的、它叫做手机支架，它就是那个夹在你床头的某个部位。那如果说你是皮床的话根本就滑夹不住，我因为它会滑。但如果是木头床的话其实是可以，或者是在你的床的周边它是有那个吃夹子那个力气那个地方的、它也可以，
1: 就是你可以固定的一个角落就好了。
0: 对对对，那我用了、我用完之后呢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用后感
1: 啊，体验感。
0: 体验感、哎，就是我跟你讲啊，其实是不好用的，因为它的那个臂长是有限的。我是从我的床头就是垂下来
1: 啊。我知道，
0: 就是那个虽然说那个造型那个姿势是可以随便你扭捏的，就是 你怎么捏它都行，但是呢我总觉得眼睛非常酸涩，因为直直的看你会导致什么呢，就是眼睛要睁大看，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人在床头坐着，然后你要把眼睛睁到最大，看比较上的地方。就是你明白吗？其实我们最好的是眼睛前方的就那种45度角，但它是90度角，你明白吗？
1: 我知道了，
0: 比较累、比较累人。
1: 其实它的长度如果再长一些，你就更好调角度了。
0: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吃不住那个力
1: 啊。对，
0: 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现在手机越做越大，
1: 所以好，
0: 屏幕越做越大之后，那个重量不是也越来越重了吗？
1: 那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你这个可能最适合的是、刷视频吧，因为你基本上视频它会连播。
0: 对啊对啊，不然呢？
1: 如果说那个位置调的不太好的话，你要手动去翻页之类的，那
0: 你还是手拿着吧。
1: 我也觉得。
0: 哦，我说的就是这样，因为我经常用手机来看一些比如说短视频呢、或者是那个叫什么电视剧啊、它其实不用我手动去滑拉的，
1: 自动连播。
0: 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讲没几分钟你就睡着了。
1: 所以呀，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啊。刚才为什么说那个侧躺
0: 啊？侧躺，
1: 因为侧躺真的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0: 是，所以说就有这么一个词条嘛，叫做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这么一个词条就冲上热搜了。哎，人家博主就说了啊，他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都挺正常的，但是长期侧躺玩手机之后呢，一只眼睛就出现了斜视。我的天哪！
1: 而且哈，两只眼睛当中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是近视加散光。
0: 哦，真够会整的、
1: 这个buff 叠满。那要怎么配眼镜啊？这个
0: 哎，那就一只远视加弱视这么配啊、另外一只近视加散光这么配啊。这什么叫你对于眼镜是有多么陌生。
1: 哎呀，这个可不是我凡尔赛。 确实挺陌生，
0: 好讨厌。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啊，那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吗？
1: 会，
0: 很多人就问了，
1: 真的会。这个我之前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啊，刚好也有说过类似相近的一个内容。而且呢，它除了对眼睛，还会对我们的其他部位造成伤害。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先跟大家说结论啊，这真的侧躺玩手机影响是真的是大大的有的。
1: 对
0: 啊，那具体什么影响，我们跟大家好好讨论。

0: 讨论啊。首先是侧躺玩手机，它实际上呢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眼睛的危害还是多方面的。
1: 是的，
0: 第一点就是它可能会压迫你的眼睛，然后引起角膜的变化。
1: 是因为我们一般侧躺啊，有的朋友是喜欢用手撑着，压在自己的手臂上。那还有呢，就是压在枕头上，其实都会压迫到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因为侧躺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一只眼睛紧贴枕头，就是然后呢，甚至是完全埋进枕头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对吧？在这种姿势之下呢，眼睛就会受到枕头等等其他寝具的一个压迫。那可能会导致你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啊，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呢，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
0: 哦，你看看，哎，这种的视物模糊啊，其实解除压迫之后，就是说你站起来或者你翻个身啊，或者不再保持那个压迫的姿势之后呢，大多数几分钟其实就是可以恢复到正常形态的。
1: 对，
0: 这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了。但是你想想啊，你架不住你天天这么干呢，是不是？长期习惯性的压迫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一个变形，进而引起了什么呢？散光增大，然后呢，导致视力下降。这个时候可就是不可恢复了。
1: 没错，还有呢，就是侧躺的时候压迫一只眼睛，而只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就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是加重近视。那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就会出现很明显的差异，进而呢就是加重眼睛疲劳。
0: 对对对，你看，就是因为你只用一只眼睛嘛，是不是？比方说它眼压也会有影响。
1: 对，
0: 就除了压迫眼睛这个带来的那些什么我们刚刚说的散光啊、近视啊，其实侧躺玩手机呢，对于眼压也是，这压迫也是不可忽视的啊。因为有多项的科学研究证明啊，如果说你侧卧的时候位于下方的那只眼睛就靠着那只眼睛，它眼压会明显高于上一只眼睛的眼压。那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你说偶尔的这个体位性的一个眼压波动一下，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什么青光眼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啊，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会比上方的眼睛更严重。那其实侧躺这个动作呢，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的那只眼睛承受更多的压力。我现在感觉也有点压力大，为什么？这个
0: 你也这么侧躺？
1: 不是，对，我睡觉睡沉了之后，我可能就习惯性侧躺了。对，我不是平躺的那种睡姿。要么左侧卧，要么右侧卧。
0: 那你也有问题。
1: 我怕我睡不着了今天晚上。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还跟玩手机没关系。
1: 我说的是睡姿
0: 啊。我知道、但是你这样侧躺那样侧，哎，对，没错，即使你不玩手机，但是你对眼压是有影响。
1: 我也压迫他呀。
0: 哎，有没有专业人士跟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哎，侧躺可是没有什么危害的吧？
1: 有
0: 侧躺睡觉，
1: 有
0: 危害吗？
1: 其实有，但是我掰不过来。
0: 那我跟你真的完全相反啊，就是我一定要平躺睡，
1: 很好，非常棒。
0: 没有，不好，就是，但是我又喜欢侧躺，因为侧躺它腰部它有支撑，所以说我喜欢侧躺。那侧躺有的时候是真正刚刚入睡，你知道吗？比方说10分钟刚入睡，突然就惊醒了，不行，我要回来，我要平躺。
1: 这样吗？我现在是，如果是在睡前，你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侧，千万不要侧。然后呢，就是
0: 我就侧回去了。
1: 对，
0: 不，我是有的时候保持一个我自己舒服的侧躺的姿势，一会儿告诉自己要翻回来啊，但就这么睡着了。睡着完之后就一定睡不久，可能只有十几分钟时间，那突然间惊醒了，我的姿势不对呀，你懂吗？
1: 这么说吧，就是每一个肩膀内扣的人都会知道侧躺有多香。
0: 哦，这样子。
1: 因为就是你长期的这个姿势
0: 压
1: 改变，会改变，改变体态。
0: 那就是说。就是要侧躺是
1: 吧？不是，就是这个肩膀内扣它也是长期侧躺带来的一个姿势的变化。
0: 那还是要平躺，
1: 还不太好。
0: 哎呀，那我这么挺拔的姿势，它其实还是平躺躺出来的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侧躺玩手机。
0: 不太行。就是长期要么就是眼睛不行，要么就是眼压不行，要么这不行那不行。而且后面我们还会说到它可能也会引起什么眼睛酸涩呀等等。
1: 对，
0: 就危害是大大的多。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新闻啊，我们也问问大家，我们做个小小调查好不好？大家一般用手机娱乐的时候，咱们不说工作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什么审稿都不算啊，娱乐的时候都做些什么？然后最经常会什么样的姿势来娱乐呢？是那种躺

0: 躺着呢，还是侧躺呢，还是低头蜷缩的那种，还是说翘二郎腿刷手机？
1: 这任何一个医生看了都直摇头。
0: 哎，那要像我那样平躺，对不对？
1: 手机举高，平视，啊，
0: 手机
1: 最好是。
0: 那你真的是坚持不过
1: 五分钟，因为你长期低头的话，这个脊椎也受不了啊。
0: 颈椎也不行，
1: 对呀，
0: 大家一般来讲，就是觉得多长时间就要休息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到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规矩呢？
1: 对，
0: 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们也知道一下大家的那个姿势对不对，然后今天听完咱们这么一说完之后呢，就是会不会改，在我们这边立个 flag 啊。
1: 我看到了兰兰的留言，我
0: 说什么，
1: 他说如果侧躺睡觉也会伤害吗？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兰兰，我跟你讲，我刚刚读的那一大段你都没听到吗？就是侧躺睡觉啊，他那个眼压啊，也是会受到挤压的。
1: 我们回头研究研究兰兰啊，如果我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的话，我会跟你同步一下，看一下我们要不要强迫自己改一下睡姿。
0: 是，大家一般娱乐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都是娱乐一些什么内容，也可以跟我们来透露一下啊。什么姿势？现在好好回忆，你还别说，我昨晚看到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我用手机娱乐的时候都什么姿势。
1: 你不是喝着茶然后在那边
0: 翘着二郎腿
1: 啊？我没说你翘二郎腿。
0: 我想一想，我现在真想不起来我手机整天都用手机娱乐的时间到底都在做什么。
1: 没关系，我等一下就是观察一下你，你在下意识当中就会做出这个。
0: 好好好。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八点之后咱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2: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哎，听到咱们节目的都多少跟我们来抠过来嘛，毕竟暑假了，我们的那个平台很干净呢、啊，干净的跟我们的脸一样。是不是啊？哎，咱们今天跟大家聊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你平时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就是做用手机来娱乐的时候，经常都是以什么姿势娱乐的啊？
2: 对，
0: 躺的那种呢，还是
2: 侧躺
0: 的那种呢？还是低头？还是说咱们板板正正的拿一个手机支架坐在桌前，就像做作业一样？
2: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玩手机的姿势是健康标准的。
0: 跟你推荐一下，你郭叔他就这么玩的
2: 啊。双手是不是还要上下交叠？
0: 那没有，他要是那个滑了滑了。哦，哎，就是我也是无意的，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留下了那个我没带走的那个手机支架嘛，就这么放着。哎，他发现挺好用的。然后呢，干嘛呢？就是那个其实也算是我的学习桌啊，可折叠的，就是不需要的时候可拿起来。那需要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办公啊、电脑啊什么的在家做嘛，然后那个放在那个落地窗前，那他我就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他就经常坐那儿，然后呢，板板正正摆上那个手机支架，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2: 哇，真的，这个太值得表扬了，
0: 是吧？
2: 特别不容易啊。那他全程也不动吗？
0: 动啊，动是动的呀，就是像我们做节目的这种姿势，就在那边滑了这个。
2: 他会站起来走走吗？
0: 对于他来说，他肯定会自己强迫自己一会儿站起来喝个茶。
2: 你看，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这种意识。
0: 那我跟你讲，我60岁以后我也这么有意识。
2: 我不相信。
0: 哎，真的，我真的觉得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就一定要11点前睡觉，然后一定要一天吃饭怎么吃，吃完饭之后非常自觉的到小区下面去挠的挠。
2: 真的吗？
0: 对，
2: 你觉得你可以吗？
0: 我先说我爸，就挠的挠，挠几圈完上来了才可以躺下去睡觉。
2: 哇，
0: 这个比较符合养生。
2: 他真的很养生，郭叔是很懂养生之道啊。
0: 啊，关键是人家看的那些养生的小文章，看完之后他看到眼里去了，就钻进心里去了，他真的执行起来了。
2: 哇，执行力也是非常的强。
0: 啊，对对对啊。
2: 对，那我们来说说自己吧。今天应该是检讨。哎，应该是检讨。
0: 对对对，大家玩手机什么姿势啊？来，你给我抠过来。如果说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匿名，但我觉得没啥不方便的。
2: 对，
0: 就直接报名字也没啥啊。
2: 嗯，
0: 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好多朋友那个留言了啊。
2: 好，
0: 兰兰先。